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一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汇入台86线东下的匝道有掉落物，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先前在国道二号东向 16.9 公里大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会堵一公里车流。国道二甲西向大园到钻头路段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准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的走停停，省道台68线东向7公里在新竹二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东 7.8 公里过了新竹二路段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144到146公里在大安二交流道沿线散落塑胶制品，另外在台61线北上 242.8 到 242.6 公里之间四湖路段的路间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航新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学姐，这个是我的新名片，请多多指教。
1: 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可以介绍一下吗？
0: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一般来说，汽车、机车、微型电动二轮车都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请求权人就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给付。
1: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够迅速获得基本保障，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哎。
0: 没错，学姐很有概念哦。但是呢，总会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处理起来比较棘手。如果受害人伤亡，而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这个时候啊，就可以先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申请补偿金哦。
2: 发生汽车交通事故时，如果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无法查救，甚至是失窃车辆、农用车、拼装车等特殊情形，这个时候请求权人可以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委托之产险公司处理申请补偿金，手续相当简便。有任何疑问，请拨打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洽询。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时间早上8:05来关切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南分局，请郭敬维来告诉我们。敬维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快速道路路况。车多拥塞在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5-0公里正公路往平顶路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公里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24-22公里中俄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向27-28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2-0公里新庄1-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10公里土城一方向车多，台66线西行20-18公里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向7-9公里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20公里太原至潭子拥塞，台74线东向30-35公里大里至草湖拥塞，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公里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敬维。
1: 谢谢，
0: 拜拜。好，那目前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国二往东16.9公里的事故排除，但是现场都呈现车多，东向从南桃园到大南路段这边也是车多的状况。再来是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哦，先前在南下安坑入口两台车事故排除。

来自卢学瑞所演唱的《爱很简单》。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排除消息，南下在安坑入口两台车事故现在排除。台六十八线东向七公里，在新竹二路段前的两台车事故呢，现在也都接获排除。现在在国道二号东向，从南桃园到大南路段，目前都车多。轮胎皮掉落在台六十一线北上242.8，在四湖路段路间有掉落一个轮胎皮。好，那再来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44公里，这边掉落很多的塑胶制品啊，还是说类似那种便当盒之类的掉落在现场。

0: 房东的猫这首歌曲，哦，其实这首歌曲叫做《独一》。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早上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在南下的五堵到东湖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即在中立服务区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50左右。杨梅路段呢，车流就更大了，车速大都维持在20-30不等。北上的过了南坎到林口爬坡道，还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三重到圆山的路段，车速大约维持在20-30不等。高架的部分，在南下杨梅段以及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国二的部分在西向的大竹出口是稍稍围堵的，国三的部分在南下的安坑路段也是车流相当大的，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另外在进入综合隧道后方都是有围堵的，碧潭到新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只有在北上的台中系统目前路段是车流稍微大一点，其余的相当顺畅。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只有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车流比较大，车速大都维持在40-50左右。另外在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营端到顶金路段也是车速大约维持在30-40左右，其余的相当的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各位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学子。
2: 不客气，拜拜。
0: 谢谢，拜拜。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蓝又时所演唱的《孤单心事》。现在呢，在台六十一线北上 242.8 在四湖路段路间有掉落轮胎皮，那帆布掉落在台九线的北上蓝洋大桥往宜兰方向外侧车道，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44到146在内侧路间以及外侧路间呢，都有掉落好多的东西，类似泡棉之类的物品呢，掉落在144到146公里大安到清水路段的内侧跟外侧路间。台六十八线东向7.8公里，这边三台车事故在进行处理。国二往东，从南桃园到大南路段，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那排除消息呢？之前也接获到说，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入口两台车事故排除，以及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0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了。好，那现在在国道八号的西向12.9，在过了新化系统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这起追撞事故呢，也占用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国道八队正在进行处理了。那也再次提醒呢，台九线的北上85.8公里蓝洋大桥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品呢，也类似这种帆布之类的东西，那现在呢已经赶快呢通报给相关单位去处理当中。台74线呢，施工的工程呢，这边是在双向的27.5公里会进行道路的施工，是在外侧的车道短暂性的施工。那在台76线的西向啊，从这个埔新到埔盐路段的外侧也在进行工程。台61线双向从大甲到龙井双向的内外线车道也在进行道路的巡查。那这个砂石呢，掉落在台61线南下的4.2公里八里二路段前的外侧车道，砂石散落一地了。好，那记得呢，有载货的东西哈、啊，有载货的物品的话呢，好，那记得在上路出发之前，都请大家检查好你的车况，还有你车上载的这些物品之后呢，货物等等的，再来出发上路。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最新的抛锚车进来了哈，刚刚接获到说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71.3清水服务区外侧路间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在现场，那人在护栏外走动当中，地点就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71.3清水服务区外侧路间小客车爆胎停放在现场。那目前看到路网图呢，车多情形还是持续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跟汐止东湖内湖路段这边沿线都车多，北上从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呢，速度也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

像从桃园到林口呢，目前的速度也是相当缓慢。还有南下的孝贤路到杨梅端，不管是在高架还是平面的话呢，这边都是车多的瓶颈点。好，所以说过了这一段之后呢，这边的车速就会比较正常一些了哈。所以说南下的朋友特别的保持耐心。国三北上从树林开始车多，来到了中和安坑新店跟木栅休息站。南下从安坑开始也车多，来到了中和路段，速度大概只有40公里。中部地区大致上路况 OK， 南部地区的话呢，在国道10号双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也是车多排队。国一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呢，速度也大概只有40到60公里哦。好，那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好，刚刚警广没有提到的，再欢迎补充给警广0800-000-123。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 JS 所演唱的《凡尔赛玫瑰》。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天天向法新社表示，红迪亚斯号邮轮上首起汉他病毒病例不可能是在航程期间受到感染。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今天表示，他不认为近期在邮轮上爆发引发国际关切的汉他病毒疫情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初期有相似之处。汉他病毒这种罕见的疾病通常是由受感染的啮齿类动物或其尿液粪便唾液传播，但目前已经可以确认这波疫情有三起案例感染，唯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染的安第斯病毒株。谭德赛在世卫日内瓦总部受访时淡化疫情的威胁，他强调对全球其他地区的风险很低。提前部署汛期

0: 以防灾，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提升防救灾决策效率，成立特种搜救队，强化孤岛救援，并建构数位韧性防救灾紧急通讯系统，中央地方携手合作，确保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每年5月到11月是台湾雨量最丰沛的梅雨和台风季节，也最容易成灾。为了强化提前部署与整合，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主持防汛准备精进会议。刘世芳部长表示，内政部已经全面优化应变管理资讯系统 EMIC 灾情分类，以利精准决策和调度资源，预防性疏散撤离也针对疫情孤岛地区完成物资准备。因应灾难时通讯断裂，中央正积极推动跨电信灾难漫游机制与便携式卫星系统，建构数位通讯韧性，并责成地方政府落实防灾协作中心准备的运作。另外，原住民族特种搜救队也将成军，强化在地救援。
2: 这个孤岛地区里面，尤其是原住民的这个地质灾的部落，或者是孤岛部落呢，平常他们在救灾救难天灾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协助哈。总共有290人，也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刘世芳部长也提醒，随着汛期到来，民众也应及早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强化居家安全检查，备妥防灾物资，降低灾害可能带来的冲击。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假检警诈骗集团涉嫌诈骗中国民众后，在勾结双北地区的老牌银楼，以刷银联卡假卖黄金的方式洗钱，短短一年金额破亿。刑事局获报发动查办，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记者李明宗报道。
1: 刑事局接获请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方式洗钱。进一步巡线查出，现年42岁、经营团扇公司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银楼和精品店，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20%的报酬。刑事局侦案大队一队队长钟孝伦说，
3: 银行将赃款拨款至银楼的账户之后，交给诈欺水房成员所指派过来的收水成员，洗钱水房更使用其名下的团扇公司车辆收取赃款，以合法掩护非法，总计在短短一年之内，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1700多万元。
1: 刑事局前后发动3波具体行动，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查扣2000多万不法所得。警讯之后，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刑事局也提醒民众，如果接获不明投资讯息，要求到银楼购买黄金交付，也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市有房仲业者将售屋广告张贴在已经停业的建筑物上，引发是否涉及违规的讨论。台中市环保局表示，将主动查证，如果确认违规，将依法开罚并采取后续处置。记者陈韵涵报道。
4: 环保局指出，依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规定，禁止在指定清除地区内张贴或喷漆广告污染定着物，如查获污染行为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相关规范主要是为了维护市容整洁，避免违规张贴影响公共环境。台中市环保局环卫科股长廖荣志说：“
5: 那环保局呢，目前尚未接获相关陈情案件。”将主动派员针对张贴于建物外观的售屋广告进行查证，如确认作为广告宣传者，将依电信法相关规定办理停发处分。
4: 环保局呼吁业者应遵守相关法规，切勿任意张贴广告，以免触法受罚，同时也将发文要求屋主加强管理，避免建物成为违规张贴热点，并将持续加强巡查与稽查作业，共同维护整体市容观感与居住环境品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跟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5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7: 8:39，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台九线的北上南洋大桥往宜兰方向外侧车道有掉落帆布，而在台61线南下大安到清水路段乌七出口有一台故障车哦，放了警告标示放的有点近。再来国道上面的话呢，这边在北上的367.4，在国一北上367.4公里，在下了高雄中正路交流道前辅助车道有塑胶制品掉落。台74线西向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路段目前都是呈现车多拥挤。国道3号南下大溪出口，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十在西向的13.9公里，燕巢出口前的辅助车道这边小货车故障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发如雪》。

把如雪收录在11月的肖邦这张专辑作品当中。好，目前呢在台65线北上板桥哈，这个地方都车多，还有从新庄二到五股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地点。再来呢，掉落物啊，在国一南下 369.5 公里靠近五甲系统内二线车道铁沟掉落在现场。台74线西向22公里松竹路段中间车道呢，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还有在台68线呢，这边车流会比较多一点点呢，在东向的 7.8 公里事故，虽然说刚刚才排除，但是现场的车流量会比较多。再来是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情形。国三南下大溪出口这边是有追撞的事故在内侧车道，地点就在国道3号南下的大溪出口，刚刚发生了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再来呢，台74线西向24到20公里，好，这个地方的车行速度还是一样非常的缓慢。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

来自范玮琪所演唱的《没那么爱他》。8:50，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283到281公里大林隧道外侧边坡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81公里外线车道地盘的改良作业进行，国道5号在南下的头城到宜兰外侧路肩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工程。台74线西向的22公里要往彰化方向松竹路段这边发生了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后方都已经造成

车多了。台六十五线在北上的新庄二道、五股交流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那这个铁钩呢，掉落在国一南下 369.5 公里靠近五甲系统内二线车道铁钩掉落的现场。那塑胶的制品呢，掉落在国一北上 367.4 下了高雄中正路交流道这边的辅助车道啊，有东西掉落下来了。那之前掉落在台八八往西的5公里内线车道的太空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

店铺的维护工程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83到281公里之间大林隧道外侧进行的作业，在国道五号南下从头城到宜兰外侧路间移动式清扫也在进行当中。那地盘的改良工程作业呢，这边是在国三南下378到381公里，这边是在中寮隧道这边进行的作业。那车多情形，在台65线北上新庄二到五股交流道目前车多，在台74线西向的22公里松竹路段中间车道发生事故，后方也是造成车多了。

就留给你。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62.3公里过后里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三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69.5公里在瑞龙路出口匝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掉落铁钩，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交流道失车了瓶颈点，远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公里左右，南下190公里在和美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最顶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向25公里中和路段前内线车道有重机跟垃圾车发生事故，另外台74线西行22公里过松竹路段的中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的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自周兴哲演唱的歌声怎么了。时间早上9:10，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好，有个掉落物呢，在国道3号南下190公里，靠近和美路段内侧车道有个东西掉下来。在国道3号北上 A08 到103公里香山到加东路段前的内

建车道进行工程。国道十号在西向的 1.2 公里刚过民族路的入口匝道要汇入国一南下，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北上的这边在11公里，11到10公里的细致路段，内线车道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那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路段施工封闭。台66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收到了排除消息，刚刚在国道10号西向的 1.2 公里的事故车现在已经自行排除。温岚演唱的歌声《爱悔温》。

来自温岚演唱的歌声《爱回温》。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在大溪出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完毕了。那再来呢，有掉落物哦，这边是在台74线的西向34公里草湖入口匝道，有7到8包的水泥包掉落的现场。在国一北上42.4公里靠近林口 A 路段前外侧车道，3台小客车的事故。

来自高桥优演唱的《明天是一定是美好的一天》，9:21。目前呢，在国一北上42公里这边是在林口路段呢，外线车道3台车事故。国一北上42.4公里林口 A 路段前的外线车道3台小客车发生了状况。再来，国一双向从161到164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进行施工。在国道3号的北上5.5到3公里之间，在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那再来台74线西向34公里草湖入口匝道掉入的水泥包，那现场还在进行处理。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大溪出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现在都已经接获排除。以及呢，在台61线南下的136到150公里掉落的纸箱等等的物品呢，现在都已经接获排除。

Space Hour 所演唱的太空旅行者，9:16。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南下的高雄中正路入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现在顺利排除。在台61线南下的136到150公里的一些东西哦，现在都已经几乎排除了。好，那其他呢，如果说你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也欢迎您补充给警广0800-000-123。再补充这起事故呢，是在国一北上42.4公里靠近林口 A 路段前的外线车道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透露，渴望在访问中国前与伊朗达成协议，加上超微 MD 财报强劲，激励美股劲扬，标普纳指费半指数再写新高，台积电 ADR 也再创新高，台指期夜盘上涨806点，来到历史新高42320点。台股今天开盘气势如虹，在台积电创2345元历史新天价的带动下，加权指数早盘一举攻上42000点的新关卡，大涨992点，最高来到42131点。针对核电厂燃料棒议题，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各核电厂的燃料棒都经过特别设计，无法互相留用，送往国外保存一年费用约新台币1到2亿元之间，如果核色燃料棒存放在厂内的花费更高。记者 Jason 报道。
2: 台电拟采购新燃料棒，预计2028年重启核二核三，但审计长陈瑞明指出，核四厂燃料棒至今未能顺利出售，还额外支出4亿多元的储存费用，如今却计划再购入新的燃料，直言是政策及管理问题。对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不同机组所使用的燃料棒都要经过特别设计，不是核一、核二、核三、核四的燃料棒可以互相留用。
3: 立法院决议要求台电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到国外去，那台电就依照这个决议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出，因为台电现在就是按照着法规的规范在进行相关就是执照，我们是做执照的运转执照的申请工作。
2: 至于核四的燃料棒，曾文生强调，目前就是在国外保存，若要储存在核四厂内，其安全防护的规格就会比较高。台电核能系统的同仁评估过，如果要留在厂内，要有保警进驻，相关的花费就会比较高，送出去的花费一年是1到2亿之间。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徐姓宅配货运女司机因与男同事相处不睦，去年在公司门口持刀刺死对方，虽然到案辩称因幻听促使行凶，但新北地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手段凶残，昨天重判无期徒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4: 现年36岁的徐姓女司机在新竹市林口黑猫宅急便担任宅配司机长达10年，并和到职仅2年的男同事共用一辆物流车。女子疑因卫生习惯不佳，被男同事拍下物流车脏乱照片投诉主管，因而心生不满，预谋杀人。去年6月底清晨，她持刀在公司门口堵人，见到男同事便持刀猛刺对方颈部，同事倒地后还跨坐在被害人身上持续猛刺多刀，导致被害人伤重死亡。女子到案虽然辩称有幻听症状导致犯案，但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仍依杀人罪嫌提起公诉。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女子虽然坦诚犯行，但以精神症状抗辩。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女子案发时具备完全的责任能力，审出她缺乏合理动机目的，执意致被害人死亡，杀意甚坚，犯案手段凶残暴力，所生危害甚巨。虽然她认罪，但至今未与家属和解，取得原谅，男人有悔意，因此依杀人罪重判无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盛大登场，今年规模再扩大，三大特色航线提前到5月开航，与澎湖花火节无缝衔接。记者尤若淳报道。
5: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活动现场有22辆超跑车队，展现澎湖轮客货载运能力，还有蓝色公路自驾游的特色，还有在地节庆与小孩喜欢的鲨鱼宝宝人气 IP 助阵。航港局局长叶协龙表示，今年整体的航班比去年规模大，并提前至5月起航，往返基隆澎湖的澎湖轮不仅与澎湖花火节时程衔接，一直到8月都有航班，更强调搭船及旅游的理念，在船上就能享受感体验。
6: 怎么说感体验呢？第一个，它已经装设了，在船上装设了全新的 KTV。 第二个呢，我们台湾公司把澎湖最具代表性的美食，我们叫小卷金瓜米粉提供给今天这个参加我们蓝色公路的所有的每一位旅客，当作宵夜的这个美食。在这次的航班上也提供了所谓的这个精油相关的 DIY 的活动。
5: 这次活动共有七个往返航班，5月5号到7号基隆到澎湖，6月以及7月布袋澎湖金门跳岛航线，以及7月8月基隆花莲暑期限定航次。喜欢搭船出游的民众可要把握机会。金广记者游泉综合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跟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5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根据事故统计，未系安全带致死率为系安全带的 3.6 倍。高工局呼吁上车后驾驶及乘客务必系妥安全带，才能保障人身安全。祝大家行车安全随时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奋力一搏，只为了超越期待。但开车时别顾着横冲直撞，行经路口记得遵守路口慢看停，做一个安全驾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39，警察广播电台。好，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42.4公里林口 B 路段的外侧车道三台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那再来有个施工的工程呢，在国道4号西向1.2公里靠近中港系统外侧路间施工的作业进行当中。在国道5号南下的29.6公里头城路段前的外线车道有一个轮胎皮掉落的现场。国4往西在1.2公里外侧路间进行工程。

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歌声给未来的自己。好，目前呢有掉落三角锥，三角锥掉落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40.4 公里刚过通宵路段，中间车道有施工用的三角锥掉落的现场。那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的 364.5 公里刚过顶金系统内二线车道，这边有掉落东西施工的工程，在国道四号西向的 1.2 公里靠近中港系统外侧路间施工的作业进行。那除草的作业工程在国一南下210到214公里园林路段内侧车道。那在台74线西向的34公里掉落的水泥包，这些状况都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任何的后续再请您告诉警广 0800-000-123。

陈势安演唱的歌声，连输入法都记得你。好，目前呢没有在最新的状况再进来了哈。那当然呢，如果说有任何的后续、任何的补充，也欢迎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自陈慧婷所演唱的《云端恋人》。好，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14.7公里，刚过雪山隧道啊，外侧路肩大客车抛锚。国三北上140.4公里，刚过通宵路段中间车道施工的三角锥掉落。国一南下364.5公里，刚过顶尖系统内二线车道有东西掉下来。国四往西1.2公里，靠近中港系统外侧路肩施工的作业进行当中。而在国一南下210到214公里，园林路段内侧车道除草的作业进行当中。好，那目前呢也看到路网图，现在快要10点钟，但是现场还是有一些车流很多的地点啊。那像是在国一北上，从桃园到林口，目前时速会非常缓慢了，大概只有40公里。而在北上，从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以及在高架的环北路段前，目前的速度也是40公里左右。而在南下的杨梅端这边也是一个车多瓶颈点哦。南下过了杨梅之后，这边就会这个车速变得比较 OK 了，海阔天空。那在国道三号的双向，从中和到安坑啊，时速也是40到60公里。那往北看的话呢，在木栅休息站来到了南深路，时速也是40到60。中部地区大致上路况 OK 哦，那只有在彰化到彰化系统往南这边车多。再来南下，从国一就是南部地区啦，在国一北上，从顶尖系统到南子以及冈山路段，时速也是40公里上下。国十往东，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呢，目前也是车流很多的地点呢，都请大家特别留意。好，那今天呢，气象署呢发布了高温资讯呢，针对在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这三个县市呢发布了高温特报。那像是

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玖哲所演唱的《夏天》。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哦，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街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墩，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埔盐系统到园林交流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到冈山，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244.5公里，刚过了云林系统外线车道有碎玻璃散落。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140.4公里，过通宵路段的中线掉落三角锥。另外在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外线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北上14.7公里，过了雪山隧道，大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路间。另外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1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中立不区到中立转。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灵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
1: 嘿

大家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笑咪咪，我是熊盖高子耶 Amy。今天的5月7号星期四，今天

环境是偏东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可以看到阳光的好天气。就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呢，晚间开始在花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气温持续回升，东半部高温29到30度，西半部高温31到33度，局部靠近山区平地或是河谷，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尤其是在南部靠近山区，可能会达到35、36度左右的高温，而且呢，各地的紫外线啊会达到过量级哦，所以请您务必适时的补充水分，并且做好防晒措施。另外各地低温大概是20到24度，早晚稍凉，请适时调整衣物。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3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0到27度，马祖晴时多云，18到25度。另外今天呢，在马祖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您留意路况安全还有航班资讯。好，第五号台风哈格比，它在清晨2点的时候呢，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303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是持续的偏西移动，不过它距离台湾很遥远，对于我们的天气没有直接影响。好，继续呢来关心到的是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

要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哈林庾澄庆的歌。这首歌呢叫做《让我活过来》。你觉得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让你就是整个人活过来呢？有可能今天心情很糟，有可能今天呢状态不好，但是只要做这件事情，你就会整个人活过来。我觉得对我来说的话，可能是吃生鱼片吧，因为我昨天呢又是大老远的去买了生鱼片。就总之在我住的地方，你要说算附近吗，也没有那么近，大概快 1.5 公里左右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上次吃了一次，冒着大雨去买那个生鱼片，我真的觉得太好吃了，于是呢我昨天又去买了一次，买完之后走了 1.5 公里再回到我住的地方哦。 anyway， 反正我就是觉得说，哇，只要吃到生鱼片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整个人活过来。不管那天本来有多么不开心，那天本来有多么的无力，我只要吃到生鱼片，我就是像整个那个打游戏的时候有没有能量条被注满的感觉。那有些人呢，他是觉得说运动会让他觉得好像活过来了一样，那也有些人觉得是比如说晒太阳，或者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会让自己整个人活过来。我有听说过有人他是喜欢去洗冷水澡哦，因为冷水澡呢真的是会让你的整个精神啊非常的抖擞，你本来是昏昏欲睡对不对，冲个冷水澡，哇，整个精神全部都来了。所以不晓得对你来说，当你状态不好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事情，或者说呢你会去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自己活过来呢？来听到的是哈林庾澄庆的歌声《让我活过来》。

0: 生活新鲜事。
1: 10:16，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的，先来提醒路况消息，龟高架南下中立转接二到校前路目前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台九线北上433.7草埔森永隧道有一辆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5号双向头城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呢，在龟高架南下70公里校前路的内线车道，原本说有2部车事故，目前排除，不过后方排队3公里。还有今天生活新鲜事呢，要来问问大家，你报税了吗？五月份是报税季哦，那么应该有蛮多朋友呢，陆陆续续都开始报税，但是也要提醒你，报税季呢也是诈骗集团他骗人的高发时节。为什么呢？因为他常常会出现一些跟报税税务有关系的这种诈骗关键字，让你信以为真，点进去呢，结果自己的财产就消失了。我们来看看关于这种报税的陷阱有可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简讯或是 QR code 钓鱼，它可能呢会传送这个假冒的退税通知给你，可能是用简讯，可能是用 email 或者说 QR code 之类的，诱导你呢来扫描这个 QR code 或者说点击这个信件里面啊简讯里面的连结，那之后呢就会进入到一个网站，看起来就很像我们平常报税的那个网站哦，但其实是他们精心去模仿的假网站、钓鱼网站，就是要借此来窃取你的个资还有银行的账户资料。再来第二个，有可能呢，他们会假冒成公务员来跟你说，欸，我是国税局的官员啊，你这边呢有税款没有补缴，或者说呢退税程序没有完成，所以啊你要赶快配合我到 ATM 来转账，或者说呢开启手机的网络银行进行操作验证。再来第三者，他可能呢会跟你说你的扣缴异常邮件哈，有点怪怪的，就比如说用 email 来寄信给你说，欸，你的这个税款啊有一些扣缴上面的异常，那你要赶快呢来到我们国税局的网页申请退款，那里面一样又是附上那个假网站的连结哦，那当然

它是要盗取你的信用卡资讯。所以现在报税季，大家更是要提高警觉，因为诈骗集团很有可能会利用这个时节来进行一些跟报税有关系的诈骗哦。所以我们要有几个方法来去应对。首先，第一个，不点击。不要点击任何来路不明的简讯或是电子邮件。那你可能会说，他没有来路不明啊，他说他是国税局欸，啊，他说你就信哦，你要小心的查证嘛。那再来第二个，不轻信。诈骗网址呢，常常会以非常相似的网址来混淆视听。比如说呢，它正常应该是.gov.tw， 因为 gov 它是代表 government， 就是政府的意思，所以它只要不是.gov.tw， 那就绝对是假网站。你可能想说，哎，没有啊，它只错了一个字而已，应该没有差吧？哦，差一个字就差很多好吗？差一个字，那就是政府跟非政府的这一个差别了，就是政府跟诈骗集团之间的差别。所以呢，你一定要认清.gov.tw 才是正确的哈，不然后面呢，它就算整个网站做的再相似，它只要网址不对，那就是假的。第三个，不提供。任何的政府单位是不会要求你透过电话来操作 ATM， 或是叫你来提供网络银行的密码。你自己想想看嘛，你过往在缴税的时候，你会去需要填你的网络银行的密码吗？密码这个就太超过啦，这样子别人就可以拿到你的资料，就可以来登入你的网络银行嘞。所以你要自己思考一下，这个到底合不合逻辑，而不是说呢，看到这个信，他说他是国税局哦，那我就全部照他的指示哦。这个人他说他是国税局的官员，那我也照他的指示。你一定要冷静下来，小心的查证。但是如果你说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判断，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没有关系，你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最简单的，你直接去你家附近的派出所，你问他说，欸，我收到这个简讯，他是真的吗？我接到这个人的电话，他说他是国税局官员，这是真的吗？你直接去问他们比较快嘛，而不要自己呢在那边做决定。说实在话，报税它是一件大事哦，因为很多人他都是需要缴税的，那缴出来的这个税款呢也紧哦。但我觉得现在呢，应该有很多的那种偶像团体的粉丝之间也是会互相较劲，只是说当年跟现在的那种应援方式比较不一样啦。当年呢，也许手机智慧型手机没有这么的发达，那现在呢，因为科技很发达，然后呢，大家应援的方式也是百百种，比如说像我过去有参加过的应援，就是比如说在一些那种大型的交通工具上面，然后放上对于这个团体或者说这一个歌手的生日祝福啦，或者说呢恭喜他们什么纪念日啊之类的，那或者说在生日的时候或纪念日的时候，有粉丝会包下咖啡厅去做一些布置，关于这个偶像啊这一个他喜欢的人的一些布置等等的。我觉得粉丝对于偶像的爱是真的很纯粹的，可是要这边讲一下哈，如果说呢是那种私生饭哦，所谓的私生饭就是他可能会去 follow 这个明星他的私生活，那或者说呢人家在跑行程，那搭飞机你还去硬要坐在人家旁边，硬要去查说哦这个明星是搭哪一班飞机，我要去坐在他旁边，这其实已经去触犯到，已经去跨越了那条界限啦，会让那个明星呢感觉到不舒服。所以我觉得身为粉丝，他就是在一个合理的安全的地方，然后用自己的行动自己的爱来去支持自己喜欢的明星就好了。来听到是水晶男孩的歌声，不可能的爱。

现在时间是10:26，等一下半点准备要来进新闻。新闻前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黄世佑所演唱的《谷底人生》。要来提醒你，目前呢在台61线南下257.2鳌谷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9线的北上433.7草埔森永隧道，这里说啊，有事故演练，占用外线车道，那目前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过。国道1号南下84.2过湖口的中线跟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另外，国一高架南下中立转接2。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四月份外汇存底金额重新站回6000亿美元大关，新

0: 台币汇率四月份升值幅度约1.07%，整体汇市维持在稳定可控的范围。记者游淑燕报道。
1: 我国四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增加56.02亿美元，以6024.88亿美元的水准，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四。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增加原因除了投资运用收益和美元走弱的汇率折算效应之外，还包括央行进场调节汇市。外资在四月份对台股呈现买超，资金大量汇入，不过也适逢台积电等指标性企业发放股利而有汇出，整体汇率表现相对平稳。
2: 还是当然是有进场调节，那我们还是只针对就是供需比较明显失衡的时候进场调节，感觉上四月份大致还是平稳。四月份我们看起来当然就是整体来讲是净汇入，它获利了结之后还是有出去，所以我觉得是还是可控的一个范围。
1: 截至四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已照6149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268%。由于台股持续创高，资金进出金额庞大，连带使得汇市面临一定挑战。不过，央行强调，调节手段仍足以因应市场波动。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追星族要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台南一位林小姐在网络上追星，对方要求付费20000元就可以参加私人见面会，幸好她向警方咨询，没有掉入诈骗陷阱。记者魏金妮报道。
3: 追星也可能会被诈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近来成功阻止一名女性因为追星而被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本分局近日接获林姓女子报案，于社群软体遭假冒男性粉专诱导加入通讯软体，对方以可预约私人见面会及用餐为由，要求支付新台币20000元费用。原警当场研判为诈骗手法，立即说明并成功劝阻汇款，保住民众财产。
3: 警方表示，歹徒利用社群平台建立假账号，冒用名人身份吸引粉丝关注，再透过私讯互动取得信任之后，进一步以预约见面会为由寄送相关文件，要求填写个人资料并支付费用等方式进行诈骗，呼吁民众网络交友跟追星应保持理性，要求汇款或是提供个资要提高警觉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警察机关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守护学生与社会新鲜人的就业安全，云林县政府将启动求职防诈行动，校园巡回宣导，透过戏剧演出传递求职先查证安心再上工的防诈观念。记者施欣凯报道。
5: 云林县政府为了加强学生以及社会新鲜人的求职防诈意识，特别启动求职防诈行动，5月8日起前往县内21所学校，透过趣味的戏剧演出，结合真实新闻案例，融入三大求职准备7不原则，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学习防诈知识。云林县劳青处处长张世忠说，
6: 所谓的3要7步的话，三要就是第一个要有本陪同啊去面试，要查证；第三个呢要存理；那七步呢就是第一个不购买，第二个不缴钱，第三个不签约，那第四个不办卡，第五个白命不领的饮料的话不饮用，那第六个呢就是不非法工作，第七个就是证件不离身。
5: 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校园宣导与就业辅导资源，期待能够全面落实求职安心、职场安心、家长放心的目标，同时也提醒青年朋友提高警觉，全民一起防诈。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7: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环境是偏东南风，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可以看到阳光的天气。到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地区或是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可能有少部分午后雷阵雨的几率哦。那么今天的温度方面，气温会持续的回升，在东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29-30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都来到31-33度，而且局部近山区的平地可能会更高温一些，尤其在南部近山区可能有36度左右高温出现的几率。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指数偏高，容易达到危险或过量等级，所以外出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0-24度， 早晚还是有一些日夜温差存在的。那此外，今天马祖容易有

0: 雨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哦，我们今天呢，先预告一下，我们今天没有生活法律单元，好，我们今天生活法律单元暂停连线一次，所以如果你有法律的问题的话，可以明天的上午10:45再拨打电话进来，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好了。现在北部地区呢，车多路段哈，先看到的是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从五股转接到北上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一北上汐止到五堵，目

前时速低于60。另外在高架部分，北上在五股转街道到环北车速低于60公里。国二顺畅，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南下中和到土城路段时速低于60。台64线的中和二到新店端目前的车速不到60公里。再来继续往中部。好，中部地区呢是国一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一南下从彰化系统到园林路段目前的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大概30到50左右哈，请你保持耐心。台76线东向埔盐系统到埔心时速不到60。来继续往南走，南部地区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78到381公里中寮隧道外侧有地盘改良作业，国三南下396到399过屏东内线车道清理泄水孔作业，另外国三南下418到423公里坎顶路段内线车道呢在进行移动清扫作业，请您多加留意。最新消息，在国三南下300到302水上系统的外线车道路面整修作业。台61线啊，南下16.3林口平交路口前有事故发生。台61南下257.2鳌谷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另外在国一南下84.2公里，这是过湖口的内侧跟中线车道都说有掉落物哦，请您小心避开。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黄玠伟的歌声《相爱相杀的舞步》。

他是黄玠伟，这首歌叫做《相爱相杀的舞步》。时间来到了10:47，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美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今晚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今晚的 YouTube 频道，以及今晚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要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那么我们等一下11点汇整完路况之后呢，也有人云亦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舞台剧是故事工厂所带来的《恋爱制片中》。这个骗呢是骗人的骗，恋爱然后又跟骗，就会想到那个感情诈骗，有没有？我们一天到晚在宣导的。但其实这部舞台剧不是哦，它里面呢，很有趣，它有两条线，表面上看起来呢像是恋综恋爱实境秀那种恋综，但是另外一条线却是一群躲债的人。到底为什么这两条线会牵扯在一起？等一下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编导黄燕玲以及演员黄俊智，在空中来跟大家分享。不过讲到恋综哦，不晓得你爱不爱看恋综呢？我个人还好，但是因为就是身旁很多人在看，然后有时候也会被推荐说，哦，有哪一部一定要看啊，超好看的之类的，我也会去看一下啦。先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47-250公里过斗南地磅站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南下的300-302公里水上系统外线车道路面整修作业，台61线南下16.3林口平交路口前有事故发生，另外台88东向2.8公里过凤山内侧车道有3部小客车事故，请您多加留意。排除讯息，国道一号北上26.5过三重的中间两线车道，本来说是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排除了，后方排队1公里。讲回来刚刚说那个恋综的话题，我看过恋综真的不算很多，但是像韩国真的很会做恋综，而且呢他们会有不一样的主题，比如说像我之前看过一个全部的成员都是母胎单身，都没有谈过恋爱的，然后看他们在试图想要靠近彼此的那个过程呢，就会觉得很有趣，因为跟那些其他恋综里面的情场老手是明显不一样的。然后也有那个换成恋爱嘛，换成恋爱他是跟自己的前任一起上节目，但是大家都隐藏身份，所以呢你其实并不知道到底谁跟谁之前是

有交往过，之前是有在一起过的。在看整个节目的时候，他其实会有点像是推理的感觉，你要去推理去感觉说，哎，谁跟谁是不是本来就认识还是怎么样。总之有很多不一样的主题，我觉得很有趣。但是确实在看恋综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常会有个念头啦，会想要吐槽说，怎么可能就这么几天的时间，然后大家爱的这样子你死我活的。可是后来想一想也是有可能，因为在那个短短的时间，有些他可能一个礼拜，有些是一个月，反正就是在那个短短时间里面，你们什么事都没有做，你们就是要去接触身旁的这一群人，所以等于说你真的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嘛，那你的整个心力你也会放在跟这些人的相处上面，你就比较不会有时间去做自己的事情啊等等的。所以在这种很高强度的跟不同的人相处的情形之下，你说会不会产生一些幻觉人生三大幻觉也是有可能的，就是可能在跟他的相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喜欢这个人，或者说这个人是不是喜欢我之类的。总之呢，这一个舞台剧叫《恋爱制片》中，等一下跟你分享哈，它里面除了恋综之外，其实哎还有探讨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哦。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叫《恋爱之光》。

浪花男子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恋爱之光》。11点钟准时对时，在对时之前来听到的这个是彭家姐妹，来自彭佳慧、彭佳妮演唱的《鬼垒》，收录在彭佳慧 AKA 草头猪小姐在《我在客厅做的梦》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歌曲。10点56分，国道一号北上24.6过台北内侧两线车道有铁块掉落，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呢，在台61线南下257.2鳌鼓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8东向2.8过凤山内侧车道三部小客车事故。排除讯息，台61南下16.3林口平交路口前，这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准备11点钟来对时啦。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杨梅段入口匝道散落铁制品，国道一号北上 349.4 公里冈山交流道有塑胶箱掉在内线中线跟外线车道，北上 43.5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先前专用中内线车道的大客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北上的大叶隧道外线车道有工程续作当中，导致后方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方向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7公里，过了大园路段有掉落物在外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9N88。看向我吧，不论你在何方，开车时除了听我唱歌，也要锁定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有景广在身旁，随时都能愉快出发。

0: 豆豆大家好，我是陈子贤。有时阵规工拍拼，可能会感觉动也动袂调。希望有一天中大奖，就会当提早退休。但是啊，如果收到中奖简讯，要求你提供个人资讯或是缴纳手续费，这很有可能是诈骗陷阱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来到第3点钟的节目，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序诈密码。好，前一天呢，全台湾受理诈骗案件的首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5件，第四名是钓鱼连结诈骗27件，第三名色情应招诈骗31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57件，第一名是网络购物诈骗137件。那么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呢，依然是假投资诈骗，高达8900多万元。好，我们要看到的是打诈成效的部分。三月份查获最多集团的县市在台中市，总共查获了61个诈骗集团以及492人。所以有这么多的人本来都有可能继续为非作歹，那现在呢是已经被查获了。好，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就是假投资诈骗。假投资诈骗真的太多太多太多了。你知道有时候我在滑那个翠啊社群平台的时候呢，

那因为翠的那个演算法呢，就是很神奇嘛，你可能会看到各式各样的文章，就有一些是你自己有兴趣的啊，有一些就是演算法随机推播给你的这样。那有一次呢，我就看到说有一篇是关于股市投资的文章，它主要就在讲说哦，它是投资哪一支啊，或者说它的方法是怎么样啊之类的。然后你会看到底下很多的留言哈，有一些它当然就是正常的讨论，就分享自己的经验。那但是有很多呢，它是说我都是追踪这个股海明灯啊，谁谁谁，然后 take 一个账号，说你如果想赚那钱，找他就对了。我说，我的老师呢，他真的是非常厉害，他已经报了很多知名牌给我，等等等等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些账号啊，一些留言，会让那种路过的人看到，想说，真的假的？股海明灯有这么厉害哦？那我也去追踪他。但其实追踪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他后面可能会引导你来去加入一些什么 LINE 群组。那群组里面呢，可能只有你是真人，其他都是诈骗集团的人，目的就是要骗你的钱啦。今天故事当中的小明呢就是这样子。小明当时就是被加入了一个 LINE 的投资群组，里面不断有人在分享股票的名牌还有投资的资讯，看起来很专业，而且有很多人呢在群组里面互动，让小明慢慢相信这是真的投资交流哦。那群组里面呢有一个自称是金牌导师的人，每天都分享投资讯息，还一直强调有稳定获利的方法。后来呢，他就提供了一个 LINE 客服的账号，说啊，如果呢想要操作虚拟货币投资的话，可以找客服协助。小明在群组里面看到这个消息，他就想说，我也想要多赚一点钱，于是就去加了这个假客服哦。之后这个客服呢，一步一步教小明怎么操作，还叫小明去申请账号购买虚拟货币，整个流程看。所以如果说呢，你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些投资讯息的话，请你自己睁大眼睛看清楚，投资群组 99.999% 都是骗人的，都是假的。那特别是当他说你要去什么找假的 找客服，然后呢去操作虚拟货币，或者说呢要求你要转账，这些一定是骗人的。所以请大家，我知道这个股市最近有蛮多的人想要进场，但是呢也请你要睁大眼睛好不好？如果你不确定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骗人的，我劝你是自己研究一下，或是跟你自己的好朋友研究一下就好了，千万不要听信那些网络上面留言啊，或者说来路不明的群组，然后呢就加进去，或者说按照对方的指示去转账，或者说去购买所谓的虚拟货币，因为到头来你会发现被骗的只有你而已。

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大概20公里左右。国三南下14公里，南港前中间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五号南下罗东入口匝道外侧路肩有隔音墙的清洗工程。国五北上平林入口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国五南下48到51公里，过罗东到苏澳前外侧路肩隔音墙的清洗工程作业。继续要来听到的是偏执狂所带来的人生。

抓，玩干呢？搞个奥利比达，啥个木人古发罗抓，闹憨。伊奥利比达，阿哩海古沙发拉，把达比伊达，达伊拉古放出来啊！

0: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李嘉颖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早，大家午安。首先，一起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天气晴朗，气温32度。那高雄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离岛地区金门机场天气多云时晴，气温25度。澎湖机场天气为晴时多云，气温29度。金门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7度。东部地区花莲机场天气晴时多云，气温31度。再来是部分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及澳门天气都是晴朗，气温27到29度。那日韩航点部分，日本东京天气多云时晴，气温23度。大阪天气晴朗，气温20度。韩国首尔天气为阴天，气温18度。釜山天气为多云时晴，气温23度。东南亚航点部分，马来西亚吉隆坡、越南胡志明市及新加坡、泰国曼谷天气都是晴朗的，那气温都是落在31到33度间。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际线跟国内线航班，除了国泰424、423来往香港的班次有延误，以及丽荣9176来自澎湖的班次有延误情形外，其余均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确保非常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香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人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红区内飞行遥控无人机前，务必先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Bye。感谢李嘉颖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

12:23来看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一双向161到164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线车道也在施工，目前北上施工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接国五匝道现场有散落物，另外在国三的南下14公里南港前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有散落物，请小心。台61线南下82到83公里新竹内湖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64东向3.2公里观音山隧道在外线车道大货车停放。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48到51公里过罗东到苏澳前外侧路肩进行隔音墙的清洗工程作业。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我们来看几个掉落物，稍早说国一南下高架杨梅端入口匝道有铁制品，国一北上349.4冈山交流道塑胶箱掉落占用内侧中线跟外线车道，台61线北上27公里过大园的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好啦，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要来听到的是拼雅吴贝雅的歌声，要非常恭喜他哦，最近呢又得了一个奖，这是 Global Music Awards 世界音乐奖，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奖项哈，全球音乐奖啦，相当重要的一个奖项。那拼雅呢，他所得到的是最佳专辑概念奖的铜奖，那获得的这张专辑叫做《离婚初体》。主要是因为呢，在这张专辑当中，他就是在讲述说他自己自身的一些人生经历啦，也是经历过呢这个婚姻的洗礼，不管是开始或是结束当中的自己一些心情写照，整个过程呢都记录在这张专辑当中，那因此也获得了这一次 Global Music Awards 最佳专辑概念奖的铜奖，非常非常的恭喜他。我们要来听到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基隆路二段，基隆路二段。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联发科涨太多分盘交易，金管会指出制度需要检讨。艾尔利诊所暗藏针孔，总裁常如山声压警戒。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7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多头气势如虹，早盘直接攻上42000点，再创全新里程碑，盘中一度上涨破千点，目前上涨761点，指数来到41904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中东冲突有望解决，提振市场情绪，带动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涨，资金全面回流科技股，台股开盘强势喷出，直接挑战 42K 关卡，大盘在高档区间小幅整理。尽管联发科因为列为处置股进入休息状态，但包括台积电、台达电等重要全指股攻势猛烈，半导体类股成为最强势族群，盘中涨幅超过 3%， 明显领先其他产业。分析师陈坤仁说，
2: AI 仍然还在上涨，还在需求引爆的阶段的时候，资金的方向就在这边去做轮动，所以你不用担心现在目前的台股的短线的震荡，科技股 AI 股领军美股会创高，发哥今天要稍微休息，可是那个涨势可以去做扩散，台积电今天也会很强，那台积电的受惠的供应链也会跟着涨。
1: 分析师指出，台股持续受惠 AI 优势，外资大举回补与投信 ETF 规模扩张也带来资金挹注，整体多方掌控格局不变，后续仍有创高空间。但随着台股持续走强，目前指数与年线乖离率逼近 50%， 技术面已有过热迹象，加上外资期货空单续增到50000口，高档获利了结压力升温，短线要严防盘面震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因为股价连续3天涨停，今天起进入5分钟分盘处置，对于市场交易产生重大影响。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坦言，相关制度对于资本市场接轨国际的确有检讨必要。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分盘处置是台湾股市针对交易异常股票采取的风控措施，降低短期波动，保护投资人。不过相对的也因为进入难度提升，影响资金投入意愿。在现行制度下，市值超过2兆美金的联发科从5月7号起共10个交易日进入分盘交易。多名立委指出，台湾成为 AI 硬体最重要供应链，目前多档股票尤其大型全指股上涨主因在于基本面转好而非炒作，但

0: 却因此被限制交易，也对市场造成干扰。金管会主委彭金龙指出，台湾要成为国际级资本市场，制度确实有检讨空间。
1: 指数往上走，还股价在上涨的时候，已经有棋局跟交易所这边在研议各种制度。凡是固定的数字、固定的比率，经过一定时间以后，都要好好的检讨一下。根据我们未来性，我们要做好这些准备跟调整。但是任何一个制度行之有年，突然要更动，必须要做非常多的评估。
0: 洪金龙主委表示，目前正在进行检讨的制度不只有分盘处置，金管会回应立委要求，将于一个月内针对修正方向提出报告，以健全资本市场的目标全力处理。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美国和伊朗据传正试图敲定一份一页篇幅的备忘录细节，目的在结束敌对行动。这是双方历经数个月僵局后最新一轮的协商拉锯。外媒报道，美国提出的这份备忘录将建立未来针对伊朗核计划谈判的架构，一旦达成协议，将启动为期30天的协商期，以处理核子诉求，解冻伊朗资产。双方也将同步解除在霍姆兹海峡的过境限制。此外，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的活动，还有川普政府解除制裁，并释出数十亿美元遭冻结的伊朗资金。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以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偷拍，检警查出是被厂商事发后疑似受到高层指示拆除十家分店偷拍主机面诊，因此紧急将集团总裁常如山以及厂商等3人具体到案，漏夜讯问后向法院申押。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先前有女患者到艾尔利板桥分店进行体调疗程，换衣服时发现天花板疑似有不明装置偷拍，警方到场拆除烟雾侦测器，找到针孔，但并没有发现主机。原来事件发生后，负责装设维修的谢姓厂商接获指示，先后将北部、中部共10家分店的伪装监视器主机镜头拔除。检警搜证后发动搜索，新北地检署并具体集团总裁常如山、张姓特助、谢姓厂商，同时传唤集团总经理等人到案。漏夜讯问后，检察官认为常如山等人涉犯刑法无故摄录性影像、儿少法拍摄儿少性影像及个资法等罪嫌，其中常如山、特助和先进厂商3人犯罪嫌疑重大，并有湮灭证据勾串之余，向法院申押。
4: 是故意偷拍吗？陈总，是
5: 故意人身受害者，想要抱歉吗？
4: 是故意的吗？
3: 而刘姓总经理讯问之后，预支500万元交保。面对媒体询问，总经理坚称无人受害。
5: 受害者哦。偷拍吗？
4: 各位请小心，各位请小心。
3: 检警正逐步勘验查扣监视器主机，也呼吁相关分店的被害人主动报案，配合警方侦办，厘清案情。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前电视台主播因共谍案遭起诉，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近5年共谍案起诉率已达96%，法院定罪率也达85%。针对共谍案的样态，会持续透过各种国安讲习提供资讯给检方参考。记者林宇晨报道。
6: 中天前主播林晨佑涉入共谍案，桥头地检署历经数个月的侦办，以反渗透法、贪污治罪条例以及洗钱等3罪起诉。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过去几年来，国安情报机关、警察及军中的保防机关已经建立起全政府的联防体系，针对共谍案积极查办。
7: 事实上，在过去5年哦，由国安情报机关移送到检察机关的国安案件，遭到起诉的起诉率有高达95%、96%。那另外，检察机关送到审理机关，也就是法院的部分，那定罪率也有达到85%。在2020年的时候，大概共谍案的刑责哦，审判之后平均是只有1年的时间，但到了去年2025年，共谍案平均的刑度已经高达6年2个月。
6: 此外，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下周出访北京，外界关注是否谈及台湾的议题。蔡明彦说，中共可能会对台海的议题做一些操作，不过美国已经不断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国安情报机关会持续做整体的研习，也会针对后续520就职、中共例行军事演习的时程等，支援必要的事态应处。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宝三总队侦破跨国运毒集团，利用加拿大寄送国际快捷真空邮包夹藏毒品来台，警方逮捕12名成员，并查获丧尸烟弹的分装厂。记者任兰心报道。
8: 宝三总队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通报，发现自加拿大寄来台湾的11件国际快捷邮包，以真空包装夹藏第二级毒品大麻，总重超过1115公克。警方查出集团由彭姓主嫌统筹。

0: 毒，透过假名收件及仓包买包方式交易毒品。专案小组陆续在新北、桃园等地发动六波查缉行动，查获12名犯嫌到案，并破获一坨米纸丧尸烟弹分装厂。宝山总队刑大分队长林义雄说，
1: 全案共计查扣第二级毒大麻花1115.8公克，一托咪酯烟油188.7公克，安非他命412.56公克，第三级毒品卡西酮咖啡包25包等各式毒品，全案询后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0: 宝山总队表示，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均属重罪，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扫荡毒品及黑帮犯罪，溯源断根，防堵毒品流入市面。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加坡针对校园霸凌推出全国统一的处理标准，从明年开始，学校可以对严重违规的9岁以上男童施以藤条鞭打，首次违规是打一次，累犯最多3次，女学生则依法豁免，相关处罚必须经过校长的批准，并由授权的教师执行。新加坡教育部数据显示，2021年到2025年之间，校园霸凌的通报案例呈现上升的趋势。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拓宽改善工程提前半年完工，今天上午正式开放通车，以纾解全台交通量排名第5高的瓶颈路段。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过去五股北出往台64线的出口匝道只有单车道，而且因为爬坡路段导致大型重车行驶缓慢，尖峰时段经常回堵至国道主线。这次工程将匝道拓宽为双车道的配置，不仅大幅增加道路容量，更有效解决重车爬坡造成的回堵。
4: 我们的五股交流道大概是第5繁忙的一个交流道，它的车流量一天可能有到13万到15万这么多，有这么多的量每一天从这个地方经过，那我们也看到了民众的痛苦跟辛苦，所以我们整体的五股交流道的改善，看到我们要接台64线的这个闸口，我们本来打算12月要完成，但是我们的努力之下，我们提早了半年的时间。
3: 高工局说明，五股交流道同时负担芦洲、八里、三重、板桥及土城的车潮，因应淡江大桥将在5月12号通车，到时候前往八里、淡水的车流预期将显著增加。这次提前完工通车，除了即刻缓解塞车困扰，更是为淡江大桥通车后的交通量做好准备。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历经多次倡议暂缓重启与工程挑战，淡江大桥即将在5月12号正式通车。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历任政府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与工程团队，为国人打造这座世界级的新地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5: 交通部与行政院会报告淡江大桥建设计划推动成果，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指出，发展大区域产业及生活圈，落实均衡台湾的目标是赖清德总统非常重要的治国理念，而淡江大桥也是完成首都圈黄金廊道路网的重要拼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6: 历经国际竞标、主桥段7次流标，还有经费调整以及施工过程的艰巨挑战，即将在今年的5月12号正式通车了。感谢历任政府的总统、院长、部长、新北市政府的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以及工程团队，每一位幕后英雄为国人打造这一座世界级的新地标。
5: 卓奎指示交通部持续督导公路局及相关团队完成通车准备，确保如期如职安全通车，通车后会同新北市政府密切掌握交通运作情形，滚动检讨相关交通及公共运输措施，使建设效益落实于民众生活，后续并整合相关经验作为未来重大工程参考。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明天将有一波锋面通过，气象署表示，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将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中南部地区则维持多云，到了周日母亲节天气才会逐渐稳定。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天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但明天将迎来一波锋面，并持续影响到周六。预报员刘佩腾表示，周六当天迎锋面的北部宜兰地区还是会有局部性降雨，但雨势范围会进一步缩减。
7: 明天开始有一波锋面通过，然后有东北风影响，主要在迎锋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所以就

0: 较是北部跟东半部会有下雨，然后至于其他中南部地区则是多云，偶尔有一点零星降雨的情形。
1: 刘佩腾表示，到了周日天气就会开始好转，随着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气温会逐渐回升，到了下周一二都是稳定的好天气。
0: 到了礼拜天，下礼拜一礼拜二水汽就更少一些了，只有东半部有一些零星的局部的降雨而已，所以这一个礼拜天气都还算是稳定的，就是要留意的是明天这一波封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带来的降雨。
1: 此外，气象署表示，第五号台风哈格比清晨两点的中心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海面上，未来将偏西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天气没有直接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红迪亚斯号邮轮爆发汉他病毒疫情，船上三名患者今天已经离船治疗，邮轮预计在三天之后抵达西班牙田尼利夫岛。西班牙卫生部长雅西亚表示，在邮轮抵达之后，健康的外籍旅客将遣送回国，西班牙籍的旅客则会送到首都马德里的军医院进行隔离。世卫专家指出，首起汉他病毒病例在登船之前就已经被感染，世卫组织正跟各个国家合作展开疫调，一共框列77名接触者，并将持续追踪。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平镇系统接台66线往东匝道上内线掉落木条，国道一号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的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接国道五号往南匝道上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3.2公里，在观音山隧道有大货车停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国家棒球训练基地上午揭牌，从催生到现在开花结果。喜爱棒球的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期许，除了发展棒球之外，更要在这里打造东方的威廉波特。记者魏金妮报道。
5: 赖清德跟运动部长李扬、台南市长黄伟哲，还有多位贵宾跟运动员，共同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揭牌。致辞时，总统细数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成立，缘起于一场对中国大陆输的球赛。从他开始，历经李孟彦跟现任市长黄伟哲中建成果。对于场地未来，他也有三个期许。
6: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提供我们台南市的棒球运动。棒球活动的场地，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时间，能够给他们用。那第二个是国际性的，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像 U12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外国的球队，冬季他们训练没地方，那也可以来我们的副球场训练嘛。
5: 亚太棒球训练中心除了成棒主球场以外的六座场地规划作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未来由中华棒协负责经营管理。总统也说，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为东方的威廉波特，推动棒球观光产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中央原本严拟推出育儿减少工时政策，但因比不上地方而暂缓推动。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天澄清，绝无暂缓或喊卡，关键在于配套措施的完备程度，将人朝此方向收集意见及研议。记者李一晨报道。
7: 针对育儿减少工时计划推动进度，劳动部部长洪生汉澄清并未暂缓，地方政府愿意在友善职场上多做尝试，行政机关一直都是正面看待，
8: 绝对没有因为地方政府那的示范计划所以中央就暂缓或喊卡。那事实上其实在弹性或者是这个缩减工时相关的政策可行性是否能够提高的问题上，关键一直都是在于配套的

0: 完备，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收集各界的意见，来往这个方向在研议。
1: 洪山表示，国内少子化挑战严峻，除了规划将弹性孕婴留停适用孩童的年龄上限提高外，也正扩大研议其他更弹性的方向，希望鼓励爸爸参与，政府也会给予更大支持，执政团队研议后会尽快推出方案。此外，重症失能家庭与产业雇主日前站上凯道，提出照护零空窗、反对移工来台费用转嫁雇主等八大诉求。洪山表示，劳动部与卫福部都清楚目前重症失能家庭的处境与期待，近期已与卫福部密集讨论，希望尽快整合跨部会资源，进一步减轻聘雇外籍看护重症家庭的负担。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北智慧节电应用媒合会今天登场，18家业者齐聚朝近零目标迈进。记者刘威报道。
3: 面对能源转型，节电已经从单一设备汰换转向整体用电管理，还有系统化应用。新北市经发局为了使民众还有企业因应现阶段的趋势，特别在板桥车站 B1 公共空间举办2026新北智慧节电应用媒合会。一般民生使用聚焦冷气、冰箱或是照明等高耗能设备，提供节能家电选购建议还有补助资讯。企业面向则是导入能源管理系统、用电监测还有再生能源整合应用，协助企业优化用电配置，降低营运成本。绿色产业科长陈信良说，
4: 这次媒合会我们邀集18家厂商推出市民专属优惠，鼓励汰换高耗能设备。另外我们也推出智慧节电探索之旅集点活动，透过参加讲座、用电鉴检，引导市民朋友从生活情境中了解如何节电。
3: 此外，陈信良提到，媒合会不仅是节能产品展示，更是串联政策、产业还有使用端的重要平台，期盼逐步累积节电效能，带动用电结构转型，迈向智慧节电还有净零城市发展目标。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移民署查获一名印尼籍的女移工，涉嫌透过网络贩售堕胎药，并中介同乡前往地下诊所进行人工流产，后续依医师法、药师法等规定移送法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5: 有媒体报道，透过合法管道来台工作的印尼籍移工 Yuli 锁定担心怀孕影响工作的女性移工，涉嫌透过网络高价贩售处方堕胎药，将成本约550元的药品加价到2500元贩售牟利，并疑似中介怀孕移工前往地下诊所进行人工流产，甚至协助处理胎盘与阴虱。他还在社群平台张贴相关影片，引发外界争议。对此，移民署新北市专勤队副队长邱耀庸表示，已掌握相关资讯，并已将涉案对象查其到案，后续将依医师法及药师法等相关规定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6: 移民署已掌握本案资讯，初步锁定一名合法在台外籍人士，已列为查处对象，持续厘清相关事证中如有违法情事，绝不宽待，并呼吁民众勿透过不明来源取得药品或接受医疗行为，以为自身健康安全。
5: 移民署也呼吁民众切勿透过不明来源取得药品或接受非法医疗行为，以维护自身健康与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第二警分局员警执行取缔酒驾暨防治危险驾车勤务时，查获徐姓男子持有毒品及50刀，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7: 警方表示，永兴派出所员警晚间巡逻经北区卫道路与五常街口时，发现徐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违规停放在红线，便上前拦查。只是当员警核对身份过程中，徐姓男子态度消极，并将驾驶座车窗升起拒绝配合。经进一步查证，发现该车号牌已予检注销，员警便依法要求徐姓男子下车受检。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陈彦玲说：“
8: 不料徐男下车后情绪激动，身体冲撞远景，远景立即予以逮捕，并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及已开封之50刀之一把等违禁品，全案依妨碍公务、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7: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携带违禁物品或拒绝配合警方执法。警方对于妨害公务、毒品及危害公共安全等不法行为，将持续依法严正查办，以维护社会秩序与市民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苗栗县造桥乡一户透天厝昨天深夜发生火警，消防人员迅速布设水线压制火势，并架梯搜救，成功救出六位民众跟一只猫。初步研判疑似是因为延长线起火而酿灾。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政府消防局6号晚间11点多获报，指称造桥乡里兰新村一栋三层楼透天厝发生火警，立即派遣造桥、竹南、头份等单位，共出动9辆消防各式车辆、23名人员前往抢救。现场发现一楼客厅起火，冒出浓烟火舌，二三楼分别有民众受困，消防人员迅速布线涉水并架梯搜救。消防局第二大队副大队长林崇浩说，
9: 救灾人员立即部署水线将火势控制，并派遣搜救人员架梯至二楼有四名受困民众，三楼有两名受困民众及一只猫咪，六名民众皆顺利脱困带至安全处所。经救护人员评估，六名民众皆无人受伤。
5: 消防人员进入火场勘查，初步研判起火原因疑似客厅延长线短路起火，燃烧面积约25平方公尺，详细起火原因仍待火调人员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迎接温馨的母亲节，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特别邀请局内警职妈妈们组成警光女子合唱团，用柔美的歌声唱出对工作的执着以及专属对孩子的爱。记者徐俊学报道。
10: 这些警职妈妈们在影片中专注演唱，取名为《谢谢你的体谅》，唱出身为母亲忙于工作无法无微不至的照顾孩子内心的牵挂与不舍。
11: 安心的启程，值班铃声总不间断，
10: 警察工作日夜颠倒且勤务繁重，警职妈妈们要在忙碌的治安工作与陪伴孩子成长间取得平衡，往往需要付出加倍心力。这次献唱的警光女子合唱团来自高雄市警局刑事交通行政外事妇幼技警等各个领域，在守护高雄安全之余，展现无比的温暖与凝聚力。
11: 谢谢你的体谅，吃着总是迟来的晚餐，看着你的微笑。
1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期盼社会大众能因此看见警察制服下母亲的柔情与坚毅，并向所有在职场上辛勤工作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您辛苦了。
11: 只要你笑着，妈妈什么都不怕。
10: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文化部长李远和运动部长李扬出席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的亚洲在场台湾与亚洲运动会特展开幕活动。记者魏金妮报道。
12: 台湾首度以亚运为题的国家级特展在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开幕，文化部跟运动部远洋合作正式首航南方。文化部长李远说，
13: 透过这个亚运，我们看到是不只是运动啊，看到那个战后台湾还有其他亚洲新兴国家大家彼此的互动，然后也看到作为台湾人在这么漫长的时间用不同的名字代表台湾出去比赛，那所以运动作为一个文化内容，我很高兴我跟李扬部长两个人可以把运动跟文化这两件事情绑在一起。
12: 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身为过去参与了两次亚运的前选手，虽然都只得到铜牌，但真的很期待这次展览，希望大家来亚运特展走走，借由展览看见每位选手的心路历程。策展人谢世渊说，
14: 我想最主要是要表现出这个安经过亚运吼，安怎去形成一个台湾的内部的运动，安即摆咧讲台湾之光嘛，吼、哦、啊，所以运动甲台湾社会其实透过这种对外的比赛，吼、哦，等到是一个成就这个台湾内部团结一种新重要的力量。
12: 展览即日起到10月18号，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9号将在小琉球举办“留住你”音乐会，记者宋玲报道。
15: 以往黑尾鱼文化观光季都只在东港地区进行，去年开始屏东县政府把活动地点延伸到小琉球之后，除了将活动效益延伸到离岛，带动在地的经济与观光之外，也透过举办音乐会鼓励民众留宿，体验小琉球的深度旅游，让在地的乡亲

0: 小雨龙说，
1: 留住你的音乐会到了小琉球，主持人陈昭伟他就是在这个小琉球的子弟，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氛围，留住你音乐会全部是由小琉球目前一些知名的店家他们自己会组织起来，在现场会有他们的一个小琉球的市集，都是小琉球他们自己的摊商去布置的一个整个市集。
0: 由于离岛小琉球是观光重镇，行程相当的丰富，民众白天可以在岛上体验潮间带生态导览、浮潜、潜水、观赏奇岩海景，或者骑乘机车漫游渔村街道，夜晚则可以欣赏歌手精彩的演出，享受从白天到晚上的琉球海岛假期。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下，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平镇系统接台66线往东的匝道上，内线掉落木条；国道一号北上 349.4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先前掉在车道上的塑胶箱已经没有看见；北上 332.8 公里，在仁德系统前中外线有螺丝；北上 26.4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 16.4 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南下69公里，过龙潭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铁片；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 20.7 公里，在燕巢系统前有轮胎皮 散落在内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 3.2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内有大货车停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维芳。开车行经入口时，一定要注意周围来车，并且减慢速度，等斑马线上的行人通过再继续行驶，让安全成为旅途中最美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5月7号，礼拜四。趁着昨天跟今天的好天气后，大家这两天有没有赶快的把家里的衣服洗一洗，好好的晾干呢？毕竟这一周开始后都是比较多变化的天气，然后刚好这两天是一个比较干燥，然后加上能够见到太阳的好天气，所以应该很多朋友选择这几天好好的晾一下家里面的棉被啊，或者是你的衣服，让他们稍微的晒晒太阳，然后感受一下阳光的温暖吧。早的1:07，这首歌曲来听到沉默绅士的歌声 Full Heart。

0: 这首歌曲 For Home 来自沉默绅士的歌声。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黄玉涵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玉涵，午安，您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32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方面，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9到32度，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气温28到29度，而马祖南北干机场气温24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安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谢谢玉涵，拜拜。
5: 拜拜。

非常感谢玉涵提醒，今天同样天气状况呢，到处都是多云到晴，能够见到阳光，还算不错的好天气。但是中午过后开始，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降雨几率情形。另外，晚上开始，花东地区慢慢也会有短暂的阵雨出现喽。前两天我还在喊说，哎，好，真的觉得蛮冷的哈，感觉这样子的温度在五月初夏好像蛮令人不可思议的嘛。但没想到今天好瞬间又回到了接近夏天之前的高温那种，像是东半部地区高温可能来到29到30，西半部地区还可能出现31到33度左右的天气哦。所以各地紫外线呢都可能会来到了过量的等级，提醒朋友今天务必记得做好防晒工作喽。

中央气象署今天有针对在中午前后的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地区发布高温的黄色灯号提醒，表示可能温度会出现到36度以上的温度，所以朋友一定要记得注意防晒工作，还有随时提醒自己跟身边所有的好朋友们，记得补充水分，多喝水咯。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消息。首先要提醒您，在省道台22线往林口的方向呢，现在在里岭大桥上中线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情形，已经通知处理。那再来是国道一号往北334.5公里，在仁德服务区之前的50公尺处，中线车道是破碎的轮胎皮散落。再往前，国一往北332.4公里，靠近仁德站备道这边，还有很多的铁制品跟铁钩掉落在外线车道。

国道十号西向在20.7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内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掉落情形，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是国道一号往北26.4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个掉落物，通知北区交通中心，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下午的1:15，这首歌曲李英珠的歌声《想念的时差》。

国道一号在南北双向的161到164公里之间，十号里到台中系统沿线呢，都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而且南北双向目前都是占用了内侧一线车道。但是受到了这边施工影响后，其实现在呢，北上的车流尤其会比较多一点点哦。提醒朋友准备经过国一往北，在台中系统的后里这边，要多加留心内线车道的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再来看到是国道十号东向，大约在16.8公里，刚过万丹，还发现一块角铁掉落在中线跟内侧的两线车道之间。台61线南下113.7公里，白沙屯到新埔之间，还有木头散落在内线车道，同样通知处理喽。

0: 国道五号现在在北上的雪山隧道里头，外线车道要开始进行步行的清扫作业。还有国道五号继续往北走，北上从桃城到南港系统之间的内线车道，也都是道路清扫持续的进行当中。再提醒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加留心。国三南下 16.4 公里，过了南港系统之后呢，周五的时候接获朋友发现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哦。那北区交控刚刚来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还有在国道3号往北42到34公里，过了土城到过了中和隧道，内线车道的移动性施工现在也已经结束撤收。国人形象是莺歌系统刚上来的位置，外线车道机车逆向误闯情形现在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国道一号南下来看到在平镇系统准备接台66线东向的匝道哦，内线车道的木条现场都没有发现。还有国一南下高架阳明端的入口匝道，散落在车道上的铁制品现在已经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了。国时星象刚刚说到的 20.7 公里，在靠近夜潮系统这边，内线车道的轮胎皮现在接获排除，可以放心多多通行。下午的1:21，这首歌曲由耗子的歌声 Sing Me on the Moon。
1: Yeah, 下了班回到家，窗外都天黑。Please play the song, you'll feel alone, 感受满月的氛围。

随便杨文文来自耗子歌声，扫地一点25分。国道三号往北360到 359.8 公里，在过了顶新系统的外侧路肩，沿线很多的轮胎皮散落，麻烦您要记得小心闪避。那还有在国道10号东向 16.8 公里，是过了万丹之后，有发现一块角铁掉落在中线跟内侧的两线车道之间，同样麻烦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先前国一北上 332.4 公里，在靠近仁德站备道，外线车道掉落的铁制品跟铁钩汤汤清除完毕咯。台64线东向 3.2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里头，外线车道说有大货车停放，要麻烦准备经过驾驶朋友记得小心的闪避，目前已经通知北分局尽速协助进行处理咯。早的1:26，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先听到张风琴的歌声《寄不到的信》，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第八届公视董事会迟迟无法产生，今天在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开议前，公视董事长胡元辉被请出议场，文化部长李远表达抗议。记者林雨辰报道。
2: 第八届公视董事会持续难产，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既要进行文化部的业务报告。立委罗志强在开会前指出，公视董事长胡元辉的任期已经在去年5月19号届满，因此要依法请他离席。文化部长李远说，
3: 我想请问，当一个公共电视有这么 1000个员工，每天都要发薪水，每天都要签公文，你把一个董事长赶出去，可是新的董事会又不让我成立，那你到底要怎么办？行政院现在就已经去完给立法院，再派8个人，我愿意很有诚意的沟通，跟他分析为什么我们在推这10个人，这10个人分布在哪一个领域，年轻化、族群化，还有体育选手，我愿意非常有诚意的再沟通。
2: 胡永辉受访时则表示遗憾，并指出如果公视没有董事会，影响将非常巨大，所有重要的工作都无法进行。他尊重立法院的决定，但也希望立法院能够理解公视的相关作为是建立在法理的基础上，希望能够尽速完成改选，对公司治理以及全民的福利才是最好的结果。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基隆市信义区培德路一家餐厅发生讨债纠纷命案，两名李姓男子疑似因为工程债务纠纷爆发冲突，56岁李姓男子遭对方持破酒瓶刺死，警方将凶嫌逮捕依法送办。记者林梦平报道。
4: 基隆市警局第二分局接获报案，一家特色美食餐厅发生凶杀案，警方到场发现当时58岁李姓男子和妻子正在餐厅用餐，56岁李姓男子伙同杨姓友人向他索讨工程款项，双方一言不合爆发肢体冲突。第二分局侦查队长卢顺正说，
5: 经了解为李然于餐厅用餐时巧遇与其有纠纷之嫌疑人，争论过程中双方爆发冲突，李然左侧颈动脉不慎遭玻璃瓶割伤，经送医抢救，因失血过多仍宣告不治。警方立即逮捕犯嫌，警询后将依伤害致死罪嫌移送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死者致命伤在颈部动脉，餐厅楼梯间地板血迹斑斑，场面骇人，送医抢救宣告不治。警方立刻逮捕李姓犯嫌，并。

0: 通知在场关系人厘清详细案情，将犯嫌依伤害致死罪侦办。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彰化艺术馆邀请建筑师罗荣元举办油画个展，展出近百幅作品，涵盖台南与彰化古迹巡礼及最具代表性的玉山系列，令人惊艳。记者黄志伟报道。
2: 建筑师罗荣元多才多艺斜杠油画家，看似不相干的行业对他自己来说可是相得益彰。
3: 其实我是一个过动儿，我根本没有办法在课堂上坐满50分钟，所以涂鸦就等于变成说我在课堂上打发时间。那为了我这种在课堂上涂鸦，我被老师赶出去过几次。
2: 罗荣元出生台南，从39岁第一次登上玉山之后，展开长达30年的创作探索，以魔幻写实手法转化玉山意象，代表作有玉山梵谷、玉山蓝雀、玉山金梦及黄金玉山等。
3: 好比说我们台湾有很多的特有种鸟，那我就开始把每一个这种题材，比如说小弯嘴画眉什么，那我就一个把它画出来。啊，其实背后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够看见台湾。
2: 罗荣元曾经担任台中市建筑师工会第一任理事长，并且在东海大学、逢甲大学任教，长期关注台湾地景、人文古迹和自然生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至明天清晨，马祖亦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3: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2: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3: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2: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3: 我海外求职诈

0: 点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1: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0: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1: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0: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先来提醒一下排除的消息，先前说在省道台64线东向的3.2公里哦，观音山隧道里头停放在外线车道的大货车，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但是这边造成拥塞回堵情形后，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还是要提醒赶时间的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喽。另外台64线再往前东向来到了10.2公里，最新消息说过了五股一之后呢，外线车道又有大货车停放。

转到台七甲线的66.5公里，在清泉桥到松茂之间，因为土石崩塌影响后道路的通行，目前呢是只能够单线双向通行，要麻烦行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地点是台七甲线66.5公里呢，清泉桥到松茂之间，受到道路的土石崩塌影响，现在只能维持单线双向通行，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小心通过这个地点。再来提醒一下，国道10号东向16.8公里靠近燕巢系统角铁掉落在中线跟内侧车道之间，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247到250公里之间，过了斗南地磅站的外线车道开始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国三南下是300到300.2公里的水上系统路段外线车道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还有国道3号南下378到381公里中寮隧道的外侧车道进行地盘的改良作业。继续往前，国三南下的396到399公里过了屏东，清理泄水孔的道路施工，目前占用内线车道。补充国道3号北上283到281公里之间的大林隧道，正在外线车道进行边坡的维护施工，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再来看到国道5号现在沿线蛮多的工程跟移动清扫作业，先看到国道5号南下呢，在罗东的入口匝道外侧路间隔音墙的清洗施工，还有在

往前公务南下的48到51公里，穿过了罗东交流道到苏澳交流道之前，沿线也都是进行隔音墙的清洗工程，占用外侧路肩。国道五号北上，先来提醒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步行清扫，北上还有在宜兰到南港系统沿线的内侧车道都是道路的清扫工程。另外，国道五号往北平林入口匝道这边外线车道同样正在施工。国三北上，从108公里到103公里，过了香山到茄东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北上11到10公里是汐止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同样道路工程。还有北上的5.5到3公里，在国道三号往北过了七堵隧道之后，到马东系统之前，内线车道也是进行道路施工。国一往北目前还有在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道路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所以这边受到施工影响后，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平均时速现在是40到50公里。好，趁着天气相对的稳定后，所以其实蛮多的工程陆陆续续进行当中，各个路段呢可能都有不同的移动性施工或者是道路清扫作业，要麻烦所有的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记得减速慢行，留心现场的施工警示标志。国一补充一下，在南北双向161到164公里的后里到台中系统沿线呢，南北双向的内线车道也是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另外，省道的长期工程来提醒您，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会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线是东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之间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麻烦您好配合道路的指示，先改走侧车道通过喽。

好，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内湖到圆山，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国一南下湖口交流道开始，经过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平均时速现在掉到了40到60公里哦。看起来呢，高工局是提醒说，在南下的88公里刚过湖口服务区，现在有移动性的工程作业正在进行，所以可能受到这边施工影响，车速也慢慢降下来。同样受到工程影响，回堵情形还有国一北上刚刚说到的，在基隆到基隆端隧道里头的道路工程，现在平均车速大约40到50公里。国三甲往东的方向，还有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车速大约5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现在车速也是掉到了60公里以下。

中部地区要来提醒两个拥塞回堵地点都在国一南下的部分，先看到南下的苗栗到铜锣，以及国道一号南下从云林到北斗沿线的平均时速都只有40到60。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好，经过这边车道拥塞地点多加留心。南部地区车流瓶颈点只有集中在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顶新系统到左营段车多拥塞，车速甚至只有3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的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同样麻烦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早的1:47，蓝又时的歌声，白纸黑字。

0: 这首歌曲《白纸黑字》来自蓝又时的歌声，扫地1:51。来提醒一下道路的状况，补充提醒：国道10号东向16.8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呢，中线跟内线两线车道之间有铁块和铁制品掉落情形，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省道台64线东向10.2公里是过了5股1，还有大货车停放在外线车道。另外，台七甲线在66.5公里清泉桥到松茂之间土石崩塌，影响道路通行，现场只能够维持单线双向通行，要麻烦所有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小心通过喽。提醒一下台铁的最新消息，今天台铁在山里道路也之间后，因为路树倾倒的影响，导致这边路线是暂时不通，现在后正在进行后续的检修作业，所以目前台铁呢，从台东到关山路段这边会进行启动的公路接驳的相关的运输。那麻烦朋友后，如果今天原定利用搭乘台铁要前往这边，朋友记得提前跟台铁公司后稍微确认一下目前搭乘的火车的时刻有没有稍微调整，或者是有其他的改道的方式哦。目前台铁在鹿野到山路这边受到电力设备故障影响，后会启动公路接驳，麻烦所有的用路朋友、旅客朋友多加注意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虽然这两天都是很不错稳定的好天气后，大家心里都想说终于放晴了，但是前几天下雨的噩梦呢，有没有让你觉得出门真的是一件非常辛苦跟麻烦的事情呢？礼拜二下班的时候呢，我跟同事一起到附近吃晚餐，好，公司附近，然后想说下雨的，就是下班的时刻呢，正在下雨哦，想说诶，走路走到附近吃应该还好，但其实走到店家吃饭之前，鞋子就已经有湿了大概前端的部分吧，感觉明显好像越来越潮湿哦，想说吃完饭回家之后呢，因为冷气吹一吹应该会慢慢的比较干燥一点点哦，然后搭捷运的路上也很顺畅，结果等我回到家之后呢，一出捷运站的当下，外面的雨更大了耶。所以应该大家都有过这种经验吧，就是好不容易快要干的鞋子跟袜子呢，在你回家的这一段路上好遇到这一阵大雨呢，你真的没有办法，毕竟是回家路上嘛，那你只能选择硬着头皮走，就算撑着雨伞呢，回到家的时候鞋子还是几乎已经湿透了。那大概也有朋友分享说，哎，两天的雨天啊，两双鞋都不能穿了，毕竟都还是湿湿搭搭的，根本没有办法穿出门哦。所以今天呢，刚好看到有家事达人分享了让自己的鞋子好在潮湿之后呢，怎么样让它尽快的恢复干燥呢？毕竟现在还只停留在一个春雨的阶段嘛，所以接下来大家好像很害怕梅雨季节的到来，下雨天甚至会下了好几好几个礼拜之类的哦，也很担心自己呢平常雨天的一些装备哦，就算你今天是雨鞋总要换一双吧，所以呢平常在家里如果说你真的回家刚好淋到雨啊，鞋子很湿很湿的话呢，要怎么样来帮助你的鞋子赶快恢复干燥呢？首先好四个步骤，第一个呢就是找一张纸张，好吧，这个纸张呢塞在你的鞋子里面，塞的满满的哦，让这个纸张的吸水力会比较强一点点，也可以防止鞋子变形。比方像是家里面过期的报纸，或者是说影印纸之类的这些纸张，好塞满整双鞋子呢，让这个纸张的吸湿的效果来加速鞋子恢复干燥的效果。那同时也要记得好注意看看鞋子里面放的这些纸张呢，如果有变湿变软的话呢，尽快的更换好，让这个加湿的效果呢才会变得比较好一点点哦。再来呢，像是很多的一些广告纸，或者是说很多的一些商品的刊页等等，这些亮面的广告纸呢，其实吸水的效果是比较不好的，所以尽量呢建议大家选择用报纸之类的其他纸张。

好，虽然选择用报纸很方便，好，同时又能够稍微回收，好，让这个报纸呢是有用的一个二次利用哦。但如果今天你穿的是白色的鞋子或者是浅色的鞋子，要避免用报纸哦，因为报纸上面的油墨好，很可能在这个吸水的过程当中加速了鞋子可能会被染色的风险。好，所以今天就算你要塞报纸进入鞋子里面，让它鞋子赶快恢复干燥，好，也要留心一下你今天那双鞋子的颜色是什么，然后要选择什么样的颜色的纸张，比方像报纸类的话呢，油墨很容易染到你自己的鞋子，好，所以要记得在使用的时候多加注意咯。还有个特别提醒呢，就是千万不要用吹风机好直接的吹干鞋子，尤其你今天鞋子的类型如果是皮革之类的呢，很容易因为热风好出现干裂，甚至鞋子有出现变形的风险，好，反而会加速鞋子的损坏情况了。

下午的1:57来更新一下，刚刚说到台61线北上27公里，过了大园外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完毕哦。台64线东向10.2公里，再过了5股1，原本说外线车道大货车停放呢，北分局回报现场没有发现。不过朋友提醒了最新位置好，其实大货车停放地点应该是台64线东向大约9.9公里，在5股1之前有大货车停放在外线车道，现在。

通知处理喽。待会两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艾薇的歌声《纸飞机》，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4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发生大客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东16.8公里，在燕巢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掉落铁块。另外在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9.9公里，在五股一前有大货车停在外线车道。台七甲线双向66.5公里，在清泉桥路段有土石滑落的情形，目前采单线双向通车，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1: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0: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

0: 继续刮千兆和千纸鹤，来自黄世佑的歌声，时间是下午的2:09。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来更新一下道路消息。首先提醒您，国道2号西向9.6公里，在机场系统之前，外线车道说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90.4公里是竹北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呢正在进行移动性的道路工程作业。那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后方现在后严重拥塞回堵。国一南下从湖口交流道开始，经过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平均车速甚至不到30公里哦，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一定要记得先行改道。目前这边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工程作业，所以导致车流持续回堵至了湖口路段哦，沿线车速都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记得小心通行，还没有上来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喽。省道台64线东向9.9公里，在5股1之前是大货车停放在外线车道通知处理。台七甲线66.5公里，清泉桥到松茂之间土石崩塌，影响到这边的道路通行。麻烦朋友后记得配合现场的管制，目前维持单线双向通行。国一北上32.4公里，先前说在五股转接道之前占用外线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还有在国道10号东向16.8公里，靠近燕巢系统掉落在中线跟内侧车道之间的铁制品呢，现在也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喽。好，刚刚才说到国日西向的9.6公里是机场系统之前，在外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呢，北区交控现在来回报后，这起事故同样也接获排除消息，后方回堵车流也都在疏解当中。不过看了一下国道2号的路网图提醒，其实国二好像比较拥塞的地点呢，是集中在国二东向，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沿线，平均车速甚至只有30公里左右哦。不过看了现场的监视路网图，看起来没有看到相关的状况情形，应该只是单纯的车多。当然还是要提醒朋友好，准备经过这边记得多加留心，在国二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沿线现在车速大约是30到40公里，但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如果您待会经过或者是现在正在这个路段有发现任何导致拥塞回堵情形，或者是说看到了散落物故障车还是事故要通报，好记得随时打电话告诉金光喽，电话0800-000-123-0000-123。
1: 谢谢您，有您真好。

谢谢您，有您真好。今天要来感谢的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壮围分驻所的所长李俊贤，还有陈红军警员。

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壮伟分驻所的所长李俊贤跟陈红军警员呢，日前在巡逻的时候，刚好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车内疑似冒出了烟雾哈，并且有燃烧的味道，所以两名民警赶快上前关心，那才发现呢，这台车哈有个人坐在驾驶位置，黄先生双眼紧闭，意识看起来已经模糊，而且车内呢在副驾驶上放了很多哈看起来已经服用过的药袋哦，在后座当中还有看到燃烧中的炭盆，所以两名警员呢非常焦急，马上的先把这位黄先生救出车外，也迅速的移除并且扑灭炭火，同时通报119消防单位到场进行救助。还好在远警跟消防单位的协助之下呢，顺利把这位驾驶呢平安的送到附近的医院进行急救后，并且进行后续的救护治疗，那让家属也非常感谢远警能够及时发现，及时的进行紧急救援，挽回宝贵的生命。今天要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壮伟分驻所的所长李俊贤所长，还有陈红军警员，谢谢您，有您真好。

国道一号南下90.4公里，先前说在竹北交流道之前的内线车道有进行移动性的工程作业，导致后方严重拥塞回堵号，甚至湖口交流道开始车速就已经降到了30公里以下。那北区交控现在来回报，这边的道路工程已经结束撤除，所以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不过沿线从湖口交流道开始，经过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号都还是车流的拥塞瓶颈点，甚至部分地方可能会出现急速定点情形，建议用路朋友考虑一样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路段。在国道五号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的步行清扫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换成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开始进行外线车道的步行清扫工程。补充提醒，国一往北356.6公里，在过了南子出口哦，外侧跟外侧路间说有轮胎皮，然后再往前一点点呢，国道一号往北355.6公里哦，到了南子路段，是一块木头掉落在外线车道，已经通知处理。先前国道二号西向9.6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

首到台64线东向9.9公里，在五股一之前外线车道有大货车停放的情形，北分局回报后最新消息，目前呢这台大货车是故障后正在路肩进行拖吊作业处理，所以要提醒后方要通行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台64线东向9.9公里的路肩五股一之前大货车抛锚停放进行拖吊作业处理。

国道五号南下来到了雪山隧道里头，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步行的清扫工程，要麻烦驾驶朋友后小心通行。另外，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准备汇入国二东向的匝道呢，目前是严重拥塞回堵，要呼吁所有的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同时后记得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国一南下从机场系统准备汇入国二东向的匝道沿线拥塞回堵，其实目前国二东向在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一点点，好，所以影响到了国一的南下主线，再麻烦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国道一号南下还有一个拥塞瓶颈点，在南下的湖口到竹北交流道这边，是因为先前在竹北之前有进行移动性的工程作业，占用内线车道哦，导致后方的车流回堵至湖口路段。那虽然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撤除，不过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南下湖口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沿线平均车速都只有30到40公里。

国道一号往北要提醒两个三路消息，先来看到国一北上356.6公里过了南子的出口，在外侧跟外侧路间之间发现有轮胎皮散落。再往前，国一北上355.6公里是靠近了南子交流道，还发现一块木头不小心散落在外线车道，同样已经通知。目前两个掉落情形都已经通知南区交控中心，尽速清除。再次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省道台七甲线66.5公里清泉桥到松茂之间土石崩塌，影响到道路，目前只能维持单线双向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小心留心。

0: 下午的2:26，待会2:30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听到美秀集团还有张方宇的合作《纸花》，有了框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关在房间，点一支蜡烛，假做双飞。

0: 果，喜爱棒球的赖清德总统希望，除了发展棒球之外，更要在这里打造东方的威廉波特。魏金妮的报道。
1: 3、2、1，请接盘。
2: 总统赖清德跟运动部长李扬、台南市长黄伟哲，还有多位贵宾跟运动员，共同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揭牌。致辞时，总统细数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成立，缘起于一场对中国大陆输的球赛。从他开始，历经李孟彦跟现任市长黄伟哲中建成果。对于场地未来，他也有三个期许。
3: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提供我们台南市的棒球运动、棒球活动的场地，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时间，能够给他们用。那第二个是国际性的，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像 U12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外国的球队，冬季他们训练没地方，那也可以来我们的副球场训练嘛。
2: 亚太棒球训练中心除了成棒主球场以外的六座场地，规划作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未来由中华棒协负责经营管理。总统也说，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为东方的威廉波特，推动棒球观光产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高雄市青年局携手 AI 教育品牌以及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共同举办 AI 校园季，透过跨界对谈，带领青年学子认识 AI 时代下不可或缺的职涯能力与思辨力。黄义豪的报道。
4: 这场活动聚焦 AI 应用、职涯发展与资讯力判读能力，现场不少学生踊跃提问，讨论 AI 未来对工作的影响，以及如何在科技快速变化的时代中培养竞争力。活动现场也展示了 AI 学习与创作应用成果，希望透过更生活化、互动化的方式，降低青年接触 AI 的门槛。高雄市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5: 在生成式 AI 等生产力工具快速发展的时代，如何正确选择并运用 AI 来强化工作效能，已是当代青年学校来不及教、职场技能必备的关键课题。青年局透过 KTV 高雄新媒体人才培育中心推动行销大师养成计划系列课程，直接协助青年将 AI 技术转化为职场及战力。
4: 青年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透过课程与资源整合，打造更完善的新媒体与 AI 学习环境，协助青年接轨数位时代。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平间1936文化基地的圆明馆目前正举办一场由屏东与帛琉国家博物馆共同策划的特展《成为自然》。展览内容涵盖木雕、编织与古窑三大主轴，呈现两地对运用自然素材的共通性与多样性。宋玲的报道。
6: 屏东与帛琉常年在文化人才与产业上都有密切的往来，包含渔业合作以及人员交流等等，显示双方深厚的基础。而且帛琉国家博物馆当中有许多的典藏文物也跟台湾屏东有密切的关联，显见双方交流历史悠久。屏东县长周春米感谢帛琉团队促成这一次珍贵的文化交流，未来在原住民族文化博物馆合作以及学术研

0: 旧的面向合作会更加的深化。
1: 两年以来，不管是在文化产业上面，台湾跟屏东都跟我们的帛琉有非常好的交流。那现在帛琉的国家博物馆有很多的文物，也都是我们台湾还有屏东这边过去帮忙的。屏东县政府也非常的感谢，能够跟帛琉的国家博物馆，将来我们的文化原民的交流更为密切，更为深远。
0: 原民处表示，屏东与帛琉在自然文化与生活智慧上的共通性跟多样性，不仅是文物的展示，更是一场跨越地域的文化对话。展览从即日起到10月26号，邀请全国民众走入展场，感受南岛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当代的生命力。景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5度，中台湾23到31度，北台�湾22到31度，台湾东半部22到29度，外岛地区19到28度。以上是这一节景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5: 五月是温馨的季节，也是妈妈们的专属月份。在这感恩的日子里，最能代表母亲的花，当然就是康乃馨了。康乃馨的花语是神圣伟大，非常适合送给无私奉献的母亲们。其实康乃馨的花色也缤纷多样，除了常见的红粉色系外，其他还有紫色、橘色、绿色，甚至是带着花边的双色。而不同的花色也适合不同个性的妈妈，例如温柔的妈妈就适合桃粉色系，热情大方的妈妈可以选择红色系的康乃馨，有个性的妈妈就送她紫色系的康乃馨吧。如果想要与众不同，还可以搭配具有清淡花香的百合，或是有柔美花型的洋桔梗，以及热情大方的玫瑰，都可以组成丰富的花礼或花束来送给敬爱的母亲，让每一位妈妈们都有自己专属的康乃馨花卉。另外，如何挑选及照养康乃馨也是很重要的哦。台北花市建议可以选择枝干翠绿无黄叶，花苞呈现半开程度为佳。在放入花瓶前，可以先将康乃馨枝干的底部剪除一小段，来增加它的吸水性。之后花瓶中的水约3到4天换水一次，如此就能让康乃馨维持的健康又美丽咯。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阿你是要安怎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啊

好，来提醒一下目前整体的道路资讯哦。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往北在 54.1 公里刚过中立服务区外线车道，说有发现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哦。提醒准备经过的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国一再往前北上大约 46.3 公里是过了桃园，布钩绳掉落在外线车道，等待后续的清除作业。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准备汇入国二东向的匝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麻烦用路朋友后，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

国道一号南下283.1到283.2公里，靠近新营服务区内线车道后，居然有被单掉落，体积应该蛮大一个哦。目前是占用了内线车道，要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在国一南下283.1到283.2公里，靠近新营服务区。国道三号，先来看到在南下的328.7公里到329公里之间哦，这边是靠近乌山头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朋友提醒说，其实再往前一点点，中线车道好像也有另外一个三角锥哦。所以其实国三南下大概328.7到330.6公里沿线呢，靠近乌山头交流道，发现总共有两个三角锥，分别掉落在中线跟内线车道。

三角锥凋落情形同样引进通知南区交通中心，再麻烦凋落朋友好多加注意。目前呢，内线跟中线车道各有一个三角锥凋落，通知处理。国道三号南下0.7公里，在基隆隧道之前，稍早新闻时段发生了一起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占用外侧的两线车道。不过北车交控现在来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还有台64线东向9.9公里的五股一之前，在路肩拖掉的大货车现在平安了离开现场了，后方车流疏解当中。

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哦。首先看到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有国一南下的桃园经过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南下的竹北到新竹沿线车都不好走。北上的部分车流瓶颈点从中立交流道中立转接道开始，经过内坜再到中立服务区这边，还有国道一号往北从台北经过圆山到内湖，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现在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要提醒哦，国一北上在 54.1 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后方现在都是回堵情形，车流甚至回堵至了中立转接道，沿线车速只有20到50公里。

国道五号往北，在平林到石碇这边受到了道路施工的影响，车速也慢慢降下来，现在时速只有50公里左右后，沿线的道路施工还在进行当中，要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多加留心。来看到的是中部地区目前车流瓶颈点，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受到这边内线车道的工程作业影响，时速现在降到了50公里。再往南走，车流瓶颈点来到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拥塞回堵，车速只有30到40，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

适当的安全车距喽。同样，其他任何路况或者是后续最新消息补充，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下午的2:45，这首歌曲 New East 歌声《把肩膀借给我》。

这首歌曲把肩膀借给我，来自纽伊斯歌声，下午的2:48。国道3号南下，在关田系统准备衔接台84线东向的出口匝道进行桥梁的油漆道路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在中寮隧道里头的外线车道是地盘的改良工程，预计要是做到5月8号，也就是明天傍晚的6点钟为止。国三再往前南下的395到396.6公里，靠近屏东交流道内线车道暂时封闭，要进行切水孔的清理作业，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再来补充一下，在国一北上的54.1公里是过了中立服务区，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但是这边受到了事故影响，后方现在严重拥塞回堵。国一往北大概在中立转接道开始车速已经掉到了30公里，沿线一直往北过了机场系统之后时速才会慢慢的恢复哦，所以这段平均车速都非常非常缓慢，麻烦用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国一再往前北上46.3公里是过了桃园，还有发现不勾绳。

0: 掉落在外线车道，已经通知处理了。下午的2:49接近50分，好，来进行今天的健康大小事。
1: 给我5分钟，带你掌握健康大小事。

进入到了五月初，甚至后这个周末的母亲节结束之后，大概就是到了五月中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天气已经慢慢变得比较潮湿，比较闷热一点点哦，所以接下来很可能就会出现了高温，还有午后雷阵雨交替这样子很常见的一个天气形态哦，形成非常典型的湿热交替的一个整体环境。但这样子的天气呢，会让人家感觉到非常不舒服，实际上好也真的会引发很多的筋骨还有关节问题哦。这个季节呢，在临床上很常会出现俗称五十肩的肩周炎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问题，最容易反复发生哦。因为本来湿热环境就会让人家觉得整体湿黏的脏腑呢比较容易滞留在我们的筋部的经络肩膀的地方，所以导致这边会出现有疼痛或者是僵硬。尤其如果你长期的姿势不良，或者是久坐的办公族朋友，缺乏运动的话呢，还是说肩膀曾经有受伤的话，症状会明显加剧的非常严重。实际上呢，俗称五十肩的这个肩周炎常出现的一些状况，像是你的肩部比较疼痛，活动受限，比方像你今天要举手呢，举到某个高度某个定点之后，真的没有办法再往上举了，或者是说穿衣服比较不方便，甚至肩关节僵硬等等呢，而且还会出现你越不动它就越痛的这样子一个恶性循环哦。甚至有些朋友会严重影响到夜间休息的时候呢，让你没有办法好好的睡一觉诶。当然除了寻求医师的专业协助进行相关的运动还有相关的物理治疗之外呢，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重保养的部分哦。因为夏天时候大家多数时间都待在冷气房里面，或者是你今天流汗之后呢，渴望进到一个比较低温的空间里面，所以流汗之后直接来吹电风扇，或者是进入到冷气房，好不容易快速的降温哦。这样子呢，其实瞬间降温的方式会让你的身体变成外热内寒，然后让你的肩部经络会更加的僵硬哦。所以进入到冷气房的时候，温度记得调整比较适中，而且避免直接的吹到你的肩颈部哦。那当然流汗运动之后也要记得及时的擦干并且更换衣物。

好，除了注意一下温度的变化，好，提前的让身体好好的慢慢循序渐进的适应这个温差的部分之外呢，其实平常也要做一些适度的运动，好，保持这个活动的关节性哦，可以进行比较温和肩部的伸展运动，像是爬墙运动、肩关节画圈，或者是利用毛巾这样子的一些周边物品后进行拉伸，让你可以维持整体关节的活动度，还有预防呢在肩部的地方出现粘连的情形。但是好，这样子的情况，这样子的天气要特别提醒哦，尽量避免在闷热的环境或者是中午正高温的时候来进行运动哦，以免天气状况影响之外呢，让你体内这个湿黏的不舒服增加更多。那都说了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肩部的伸展运动，所以运动到什么样的效果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微微的流汗就可以了，也不能够太过度，想说赶快运动赶快让它恢复正常，这样子过度还是反而出现了肌肉拉伤或者是其他相关的风险。那当然除了日常保养还有要注意适当的运动之外呢，其实你的生活当中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还有的呢，可能是你长时间使用这些 3C 产品，资

吃不良呢，其实也是现代的肩周炎很常出现的导致的原因之一，所以记得要适当的提醒自己，调整一下你的工作姿势，把你的背部挺直，肩膀放松，电脑荧幕的高度好跟你的视线维持平行，并且不定时好稍微的起身活动一下，避免你的肩膀整个肩颈长时间固定在同一个姿势咯。

这个时间后即将到了下午3点钟，可能是你的下午茶时间吧，不妨站起来走一走后，稍微活动一下热，帮助你的肩膀后稍微放松一下下后，稍微远离一下繁忙的工作，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有个伸展还有舒缓的空间咯。

国道一号往北157公里，在靠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同时争取交控处理。国道十号东西双向的左营段到顶尖系统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补充提醒，国三北上在梅山出口匝道要开始进行道路的除草工程，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通过。稍早，国一往北356.6公里，在过了南子出口这边，散落在外侧跟外侧路间的轮胎皮，现在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持续提醒，国一往北54.1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后方现在严重拥塞回堵。北上从中立转接道开始，经过内坜中立服务区，甚至到了机场系统沿线，车速都只有20到30公里。麻烦朋友务必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用路的拥塞路段，还有事故的处理地点。待会3点钟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品冠的歌声。更宽的肩膀。

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南下园林到北斗，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57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北上54.1公里过中坜服务区，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关田系统接台84线往东方向匝道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温馨五月到来，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为了表彰警察同仁母亲培育警察人员辛劳及支持，警政署每年选拔警察模范母亲公开表扬。近年来自全国各警察机关推荐40位警察妈妈们参选，经过评选选出了17位警察模范母亲。警政署也特别借署汇报机会公开表扬得奖妈妈们。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刘朝菊女士，幼年丧父抚养弟妹。
1: 82岁的刘朝菊女士出身贫困农村，早年独自挑起家庭重担，鼓励儿子和两个孙子相继投入警界为民服务。刘妈妈平时热心公益、无怨无悔的精神和良善品德，完美诠释为母则强和牺牲奉献的典范。
3: 欢喜用做警察靠前途，我台湾都没家一路起拢做好个，但伊拢该安怎做做个啊？

0: 我们就是做餐人啊，妈妈不读书，妈妈给咱咱做多好啊。
1: 刘妈妈的儿子刘清友从警32年，目前担任台南嘉里分局的侦查队队长。队长说，从小家境虽然不好，但妈妈坚毅努力将5个小孩拉拔长大，再苦也从不喊累。
2: 他是属于那种农家妇女哦，而且又是比较传统的，所以是那种比较刻苦耐劳哦，有任何委屈他都不讲，他就是默默的做的那种传统妇女。那时候他就为了要照顾弟妹哦，放弃那个就学机会，就赶快去外面工作。后来我们小孩也是蛮多了，生了5个，他一路这样很辛苦的养育我们长大成人。
1: 另外，74岁的陈林春之女士早年和丈夫辛勤打拼，靠着家庭代工和蓑衣结石支撑家计。在她坚毅教养之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同时考取警官学校，创下了校史首例。小儿子也投身警界，培育出优秀的警察干部。
3: 因为拢做兴趣警察的服务，嘿呀、啊，所以我那顺因的意思哦。好，你也兴趣，恁去甲民服务，安尼我也够足欢喜啊！今仔日个经历我反。
4: 母亲
3: 、太高兴了，不然我不出来了到台北呢。
1: 陈妈妈大儿子陈俊凯目前是台南新营分局长，二儿子在警政署服务，大女儿子从警界转任廉政署担任政风科长。陈俊凯分局长说，妈妈坚毅朴实，从不多奢求，总是要她时时刻刻将工作做好。
4: 我妈妈就是一个非常朴实然后务实，她从小就是教我们就是做人要诚实，那面对工作一定要认真。那所以呢，虽然我就是现在当分局长，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常回家，但是我妈妈还是一直鼓励我说，还是要把重心放在工作上，那家庭他们会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妈妈。
1: 每位警察模范母亲背后都有动容故事。警政署长张荣兴在署汇报表扬大会上也感谢所有警察母亲，都是警界传承的推手，更是守护正义最温柔的后盾。
5: 这个妈妈大概是家庭最重要的支柱。我们模范的这个母亲，你看呢，这个祖孙三代全部起来最多还有17个，那里面你要看看子女来，全部你都看她穿那个警察制服，不管是教育子女或者是支持各位，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在母亲节的这个节日里面，我希望全国的我们的警察同仁啊，都希望在母亲节这天啊，多如果有时间就回去啊陪父母亲啊过这个母亲节啊。那不管是这个今天有获奖或没有获奖的啊，全国的这个妈妈大概就是我们祝母亲节快乐啊，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再来祝福他们？谢谢。
1: 警政署表示，警察工作是荣誉，更是责任。警察同仁在街头和犯罪搏斗，守护的是全民平安，而警察母亲在背后默默支持与担忧，温柔守护着警察的灵魂。警眷的辛劳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坚韧的精神也足堪社会典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消息。首先呢，关注到国道一号往北的54.1公里，在过了中立服务区，稍早说在外线车道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疏解消化当中。目前从路网图看到，国一往北从中立转接道开始，经过了内坜中立服务区，再到机场系统沿线后，都还是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都只有20到50公里左右。虽然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车辆也都平安离开现场，但是后方的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所以同样建议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咯。国道五号北上，在宜兰到南港系统之间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除，不过在国道五号往北还有南港系统接国三南下匝道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还在进行当中。国北上目前还有在平林入口匝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国道五号南下罗东入口匝道外侧路肩隔音墙的清洗工程。再往前，国五南下48到51公里，过了罗东到苏澳交流道之前，同样有进行隔音墙的清洗，道路施工持续占用外侧路肩。

其他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先来看到国道三号北上的108到103公里，过了香山到茄东之前，内行车道正在施工。继续往北，国三往北11到10公里的汐止系统沿线，同样道路工程这边占用的也是内行车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5.5到3公里，过了基督隧道到马东系统之前，内行车道也有道路的工程作业，邀请您多加留心。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同样道路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所以北上呢，从基隆到基隆段平均时速现在都还是只有50公里。

省道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呢先改走台15线通行。这边的长期施工预计到117年8月29号为止。另外，台66线东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这边，同样也是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麻烦您小心的切换车道，先改走侧车道通行。那这边的长期施工是要到118年10月23号为止。国道五号北上，还有在头城到南港系统之间内线车道的清扫作业结束。另外，国一往北46.3公里，过了桃园外线车道的布沟绳，现在顺利的排除喽。补充一下国三最新道路消息，在国道三号往北的47公里是树林之前，中线车道发现有大型的塑胶袋散落，特别危险哦，麻烦您记得多加留心，因为这个塑胶袋体积比较轻一点点。

片，可能经过的时候会随风飘扬，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呢。再麻烦用路朋友多加注意。地点是国三往北47公里树林之前，大型的塑胶袋散落在中线车道，现在都已经通知处理，等待北车交控后续的清除作业喽。其他任何路况后续最新消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3:14，这首歌曲是樊仁甫的歌声《Over the Rain》，光芒之桥。

这首歌曲 Aura Maroon 光芒之桥来自番人谱的歌声，下午的3:19，国道三号南下110公里，在过了香山路段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车号莫斯码8801的朋友，沿线行车号都是任意变换车道，没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特别特别危险，麻烦周边驾驶朋友多加留心。还有国三北上47公里，在树林之前中线车道是大型的塑胶带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先前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系统准备衔接国三南下匝道，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平民行控现在来回报已经顺利的结束撤除。还有国道五号往北从宜兰到南港系统之间，在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同样已经结束撤收。国一往北54.1公里是过了中立服务区，先前在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不过现在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北上从中立转接道开始，经过了内坜到中立服务区，现在时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还是比较不好走一点点，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台六十四线最新消息，省道台六十四线西向的23公里，在过了中和一外线车道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麻烦用路朋友小心闪避喽。其他路况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生活不只是赶路，也需要一点停下来的风景。生活一文旅，走进日常里的一文风景。

这个周末呢就是母亲节齁，那其实今天好像跟母亲节要讲的活动齁没有太多的相关齁，想说母亲节大家呢可能会在家里面跟妈妈一起庆祝，或者是出去稍微的用餐啊，出去走走之类的。那刚好看到呢下个礼拜大家都很期待的淡江大桥即将在5月12号正式通车咯。

之前在宣传淡江大桥相关的一些好前系列的活动，不管是路跑啊，或者是说进行游行等等之类的呢，已经进行了很多系列性的活动，好要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好淡江大桥啊有相关的宣导或者是说即将通车的情形。那这次的通车典礼呢，即将在5月9号，也就是礼拜天的时候登场哦。当时呢，到时候也会开放在淡水端的部分区域，让民众可以来到现场呢观赏这边的同步大荧幕，欣赏精彩的表演。

这个通车典礼的活动是在5月9号傍晚的大概6:15后会在淡江大桥的主舞台开始，不过有相关的一些相关的工程人员或者是说其他的各项的工程英雄哦。那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到现场来欣赏共襄盛举的话呢，活动当天也有安排一个指定的观赏区，从5月9号礼拜六下午的4:00开始就开放民众后，从淡水端的主线呢自由上桥，然后可以依照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引到达指定区域，透过这边设置的大荧幕同步欣赏晚会的内容。

其实淡水地区本来就是一个好，就算除了淡江大桥之外呢，你好像时不时跟朋友也可能会想说今天没事好来到淡水地区稍微的走走逛逛，好，毕竟可以吃美食，可以欣赏风景，又能够坐船啊，同时可以看到夕阳，好，非常非常漂亮的美景，也算是一个稍微远离都市生活比较宁静一点点的地方吧。

说相关的道路呢，应该大家会需要一点点的适应时间呢、哦。不过现在如果说你期待呢三个礼拜通车之前周末的一些典礼的活动哈、哦，要来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如果今天想要到现场参加的话呢，公路局有特别提醒，五月九号的桥面的开放方式哦，跟之前几场的系列活动有一点点不一样哦。当天开放民众上桥动线是从淡水端的主线上桥，会到这个指定的观赏区同步来观赏哈、哦、晚会的转播。那八里端这边会配合活动。个安全规划，当天是不开放民众上桥的哦。所以如果说你想说周末的时候天气还可以出门走走的话呢，也可以来到这边好欣赏一下这个通车典礼的晚会表演。不过为了配合晚会的舞台或者是说人潮的拥塞情形，所以活动当天机车的专用道、行人道跟自行车道通通都是没有开放的、哦、要麻烦大家如果想来现场的话，记得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毕竟人潮车潮都会比较有一点点好，所以呢搭乘捷运或者是说公车其他的接驳车呢都是比较适当的安排，也不会耽误到自己塞车或者是其他的行程时间咯。下午的3:25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呢。首先看到台88线东向1.2公里靠近凤山路段，路间是自小客车爆胎停放。朋友特别提醒，这边只有闪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好，非常非常危险，要麻烦准备行进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现在故障车情形已经通知处理。在国一往北173.4公里是靠近大雅交流道，还发现有掉落的情形，而且是内侧跟外侧车道好通通都有，特别麻烦您记得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台64线西向23.1公里，在过了中和一外线车道的两排小客车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下午的3:26，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戴佩妮的歌声《淡水河边》。

0: 景广新闻。
1: 云林县警局虎尾分局侦破以暴力讨债、重力放贷的犯罪集团，查获多名犯嫌盗案，并起获枪支、子弹及毒品等证物。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记者是新凯的报道。
2: 云林一名张姓男子自去年开始经营地下钱庄，透过放高利贷谋取利益，并吸收成员从事暴力讨债。当被害人无力还款时，集团成员便会前往被害人家中或工作地点恐吓，甚至砸车、泼漆，行径十分嚣张。初步统计至少有30人受害。专案小组兵分多路执行搜索及具体勤务，顺利查获9名涉案嫌犯，并查扣改造枪支、子弹、毒品及相关犯案工具。虎尾分局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3: 5月4号清晨，兵分多路，共同执行搜索、拘提等行动，顺利查获张姓犯嫌等9名犯嫌盗犯，并查扣改造手枪、子弹、毒品等相关犯罪工具。全案依违反组织枪炮、毒品、恐吓取材、重力罪等罪嫌，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2: 虎尾分局表示，帮派暴力、重力剥削及毒品犯罪对社会治安危害甚巨，将持续强力打击不法犯罪组织，净化辖区治安环境。民众如遭遇暴力讨债、恐吓取财或发现可疑不法情势，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交通部修法规定，大货车驾驶每天开车不能超过10个小时，每开4小时应至少休息30分钟，休息时间如采分次实施，每次不能少于15分钟。若因工作具连续性或遇到塞车，最多连续驾车时间也不能超过6个小时，且休息需一次休满45分钟。违者可依公路法开罚新台币9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情节严重可能吊扣或吊销牌照，甚至停止部分或全部营运。新法从明天5月8号起正式实施。这礼拜天就是母亲节，高工局预估周末国道交通需求以短途旅次的车流为主，全日交通量约为108到110百万车公里，约较一般例假日增加5%到7%。记者杨欣的报道。
4: 因应这周末母亲节车流，高工局在5月9号及10号针对12处重点路段实施精进式匝道移控，视车流状况加强管制，并机动增加路肩开放时段，同时暂停国道施工及例行养护作业。周日母亲节当天下午3点到8点，国五苏澳到头城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照常实施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5: 这个礼拜6日就是母亲节的假日啊，那预估不少民众会安排家庭聚餐跟出游啦，所以它的交通量呢可能会比一般的例假日再多5%到7%之间，也就是可能108到110的百万车公里，短途为主啊，所以大概就是一些都会区周边的国道会比较容易有拥塞的情形。那提醒中就是可以多利用那个1968 APP 查询一下路况，然后适度的去避开这些拥塞的状况。
4: 高工局预估母亲节假期国道车流增加，周六南向桃园、新竹、彰化，以及周日北向南投、彰化、台中、苗栗、新竹与桃园等路段容易拥塞，建议民众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或是善用替代道路以避开拥塞。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母亲节前夕，奇美医院

0: 一手早产儿基金会公益代言人艾露一起守护高危险妊娠产妇。记者魏静妮的报道。
1: 奇美医院与财团法人台湾早产儿基金会母亲节前夕共同举办温柔环抱梦，安心伴成长关怀活动。奇美医院副院长汤宏仁说，
2: 尽量减少他们的早产的时间，那拖延我们的妊娠的期，让婴儿能够在更健康的状况之下生长出来、哦、那也可以降低很多的社会成本，降低这些父母亲的一个压力。
1: 台湾早产儿基金会公关召集董事许琼欣也说，
3: 不是只有照顾他们生下的早产儿，延伸到在妈妈肚子里面的 baby，还有照顾他们的妈妈，是我们最大的目的。
1: 精准医疗结合跨专业照护，全方位降低早产并发症的风险。曾安胎过也是早产儿妈妈的公益代言人艾露，向所有正在安胎中的孕妈咪们喊话：
4: 相信医疗团队，然后加上就是你身边还有你的亲朋好友，就是放轻松安胎，然后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1: 他们也一同走进安胎病房，亲手递上祝福礼袋跟蝶形包巾，为正在跟时间赛跑努力护胎的准妈妈们加油打气。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面对难以言说的苦衷，你是否也曾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但只要愿意相信着，一定会再次找到微笑的意义。我是廖文强，活着就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拥抱那个已经够努力的自己吧。还有我们在景广陪伴着你，一起过得更好。

虽然今天天气呢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好，中午的时候温度也蛮高的，感觉户外比较闷热一点点，不过午后还是有蛮多地方可能会出现的有短暂阵雨情形。而且根据气象署的预报，明天呢又有锋面通过，而且东北季风稍稍的增强，所以明天很明显可以感觉到气温下降，甚至北部地区也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情形，中部以及东半部地区也会慢慢的出现降雨的几率哟。

虽然今天看起来温度变得比较回升一点点后，但是这样子的天气呢，晚上还有清晨时候温度都会比较低一点点，所以日夜温差更加的明显。这时候尤其要记得好保暖身体，注意相关的天气温度变化，适当的调整穿着。国道三号往北在191公里靠近和美路段中线车道发现有木头掉落，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7公里是树林之前还有大型的塑胶袋散落在中线车道。国一往北大约在173.4公里是靠近大雅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的掉落物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持续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省道台88线东向的1.2到1.3公里，在凤山交流道之前，路间是自小客车爆胎停放。根据用路朋友经过提醒后，这边只有闪双黄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特别危险。要麻烦您记得多加留心。目前这辆故障车先暂停在路间，等待拖吊专员处理。好，来提醒补充一下，台64线西向的23公里是过了中和一，原本在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疏解消化当中。

刚刚说到国三北上靠近和美这边中外线车道掉落的木头，好，来补充一下详细的公里数地点。朋友说在国三往北 192.7 到191公里之间，沿线呢但用了中外线车道使木头掉落，现在都已经通知争取交通中心。再提醒准备行经驾驶朋友，记得多加留心，小心的闪避喽。下午的3:43，这一首歌曲 Sunset With You 来自韩国歌手林在范的歌声《与你一起的日落》。

国道五号南下，在14.5公里刚过平林外线车道出现路面有坑洞情形，通知平林行控中心进行后续的填补作业喽。还有国道五号再往前南下的33公里，再过了头城，发现一个箱子掉落在内线车道，要麻烦驾驶朋友帮忙多加留心。国三往北192.7到191公里之间，在靠近和美交流道是木头掉落在中外线车道。国一北上大约173.4公里，靠近大雅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散路的消息，现在也通知中区交控中心。再来是国道一号往北最新消息，北上大约在96.9公里的新竹B之前，大货车抛锚停放，占用了外侧跟外侧路间，已经通知处理好，提醒用路朋友多加留心闪避。台64线西向23.1公里，再过了中和一，原本在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消化当中。省道台七甲线在离山路段的66.5公里后，稍早说有土石崩塌的情形，导致这边呢交通受阻，甚至只能够单线双向通行。不过现在呢，中分局来提醒后，这边的道路情形已经顺利的排除，所以现场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您现在可以放心的通过了。补充一下，原本说国道五号在南下的14.5公里过了平林外线车道是路面有坑洞哦。再往前，现在又有最新的坑洞消息，在国五南下大约29.4公里，已经过了雪山隧道之后呢，这边甚至是内侧跟外侧车道都发现有路面的坑洞情形，所以经过时候可能行车会比较不稳一点点，提醒用路朋友多加当心。现在已通知平林行控中心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更新一下，刚刚说到国一往北新竹B之前的大货车抛锚，最新的公里数地点应该在北上的95.6公里哦。国道一号往北95.6公里新竹B之前，大货车抛锚停放，目前占用外侧跟外侧路肩，请您小心闪避喽。

好，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行车速度。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经过圆山到台北，还有国一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现在沿线车多不好走。北上的部分，从新竹交流道开始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往北，目前从台北到圆山路段沿线都是车流的平行点。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下班车流慢慢开始拥塞，平均时速大约30。那再来要看到是国道五号北上的部分，好，国五北上平林到头城沿线水深隧道这一段车速现在降到了50公里。国道二号在往东的停行营东向，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沿线也是车多回堵，时速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车辆瓶颈点集中在国一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受到这边内线车道的道路工程作业影响，时速现在大约是50公里。再来看到的是南部地区车辆瓶颈点只有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持续拥塞，车速都只有30到40，暂时这边暂时没有接货，相关状况好应该都只是单程车多。同样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3:51，这首歌曲听到小美江美琪的歌声，想不想？

0: 这首歌曲想不想来自江美琪的歌声。国三北上108到103公里，在过了香山到茄东之前，内线车道的道路工程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除。另外还有国三往北47公里的树林之前，中线车道的大型塑胶带现在都已经清除完毕，同样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三北上192.8到191公里之间，在靠近和美交流道有木头散落在中外线车道，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台65线北上泰山出口现在开始出现拥塞回堵情形，提醒朋友后准备下出口的时候多加留意，目前沿线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国道5号南下原本说在水山隧道的外线车道进行的步行清扫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除，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国一往北在95.6公里新竹壁之前，大货车泡沫停放，占用了外侧跟外侧路肩，通知拖吊单位后已经北区交控协助进行处理，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闪避。
1: 春天黑夜前寄出最后一封信，想象着你也听见。
0: 下午的3点56分，乐乐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是胡凯尔的歌声《越过这座桥》。同样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123。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明天出门后记得携带雨伞以备不时之需喽，拜拜。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进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中壢到平镇系统、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342.7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六台车发生事故，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95.6公里新竹 B 交流道前外线和路肩大货车抛锚已经没有看见喽。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192.8公里到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北上55.7公里莺歌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南下14.5公里过平林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南下29.4公里过雪山隧道内线和外线车道路面也有坑洞，南下33公里过头城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箱子，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农历是3月21号，星期四，时间是下午的4:07。您现在锁定的频道是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Winnie， 从4点到6点半陪伴大家的行车时光。好啦，今天视频不在家，由我来代班喽。我们来感谢3个小时乐乐的陪伴，接下来呢就交给我喽。有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邀请您持续的拨打我们的专线0800-000-123。好，有一些施工路段在这边提醒大家，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侧车道施工正在进行，国三的部分北上在5.5公里到3公里之间，过七堵隧道一直到马东系统前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好，同样在施工的是国三北上11公里到10公里之间哦，在汐止系统路段内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哦。好，国五的朋友邀请您留意，在北上的平林入口外侧车道，这里也有施工正在进行。那在国五的南下呢，罗东的入口匝道在外侧路间呢，这里也有隔音墙的清洗工程，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小心，跟着我们前车循序渐进的通过咯。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麻烦拨打专线0800-000-123。4:09，我们呢来听到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韦礼安的歌声。有时候呢，我们遇到一个新的关系的时候，或者是遇到一个关系让我们有所怀疑的时候，都会问：这不是爱情吧？
1: 不是爱。

来自维里安的歌声，这不是爱情。好啦，我们有没有这个很容易陷入到疑惑的这些关系当中呢？哦，有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啊，对方到底跟我想的一不一样？好像不太一样欸，他是不是把我当工具人呢？好，这时候呢，或许可以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一直到林口路段前，施工封闭正在进行。那这边呢，要请大家哦，这个跟着引导的车辆哦，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指示行驶台15线。那这个施工呢，会一直持续到8月29号哦，是后年的8月29号哦，时间蛮长的，也请大家多多配合。台66在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观音路段一直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呢，这边主线车道正在进行封闭施工，邀请大家呢改行侧车道来去做这个行驶哦，来去行驶台15线啦，再麻烦大家喽。啊，刚刚不小心看到上一则路况了。好，我们再重说一次哦。台66呢，在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呢，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正在进行。那也请大家呢，在这里经过的时候，要请您改道至侧车道来去做通行哦，遵循我们的引导啊，循序渐进的通过。那这个施工呢，则会一直持续到这个118年。的10月了，所以呢，还是会有一点时间上的这个拉得蛮长的哈，所以呢，也请大家有预计要经过，都要多做一点心理准备喽。

0: 以北上358.5公里接近顶金交流道，有大量的纸屑飞扬，不知道是为什么，那也是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小心留意咯。好，同样是在国一双向161.5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这里是后里路段哦，内侧车道施工正在进行哦。那目前呢，都是这个双向都是在进行施工的，而且后方有回堵车流，也请大家在经过或者是你有预计要经过的话呢，哦，可能要斟酌一下我们先行的改道喽。更多的路况更新更正以及补充，相信你已经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了哈，就是打电话给金广啦，电话是0800-000-123。Come on， 想一切。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厘米。
1: 当你觉得烦恼，别忘了笑一笑，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2: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赫地区 FM106.5。
1: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吧。

听到来自戴佩妮的歌曲《水中央》，收录在2003年《No Pain No Gain》专辑当中的歌曲。好啦，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站交通网下班有事吗？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Winnie， 视频不在家，我会在空中4点到下午的6点半陪伴大家的行车时光。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国道上来在国一北上207.8公里埔盐路段中间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哦，要请大家靠近国一北上207.8公里埔盐路段的朋友呢，好，一定要留意一下车前的状况，小心的避让。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国三在北上的400公里到399公里之间过长治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哎，这里掉落了轮胎皮哦，好，请大家闪避的时候也要小心咯。来，我们来看到车多的路段，首先国一北上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环中路的方向目前是车多，同样车多是在国一南下路主道高科，目前沿线也是车多的状况。台64线西行，更正，双向哦，中和板桥呢这段呢也是车流瓶颈点，请大家经过时多多保持耐心。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呢也是走走停停。台88在东向大寮出口呢，目前也是车多排队的状况。4点23分，我们来听到来自叶静怡的《无名单恋》。单恋跟暗恋算是同义词吗？我还蛮好奇的。有时候好像是明着去喜欢对方，那就不叫暗恋了，对不对？好啦，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呢，或许可能斟酌一下要不要告诉对方哦，不希望不要造成对方的困扰咯。

4:26来到听到的是叶静怡的无名单恋，过三北上55.7公里，先前在莺歌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这里呢有掉落物，目前收到排除通知，可以放心的通过咯。同样排除的是国五南下14.5公里。好，先前在过平林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坑洞的状况啊，目前我们收到评控回复也是已经修复完成，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4:26，我们呢再听一首歌，就要来迎接景广新闻啦。这首歌曲呢来自裘德，好，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做Rebecca啦。好，相信呢我们等一下听的这首歌曲里面呢，大家听一听会想说，哇，我就是这种女生，我很喜欢这种对于这个歌曲有共鸣的感觉。但我无法告诉大家我是不是叫 Rebecca， 因为呢我就叫 Winnie 嘛。好，那我们呢就等下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谢姓男子因债务纠纷与两名债权人代表相约谈判，却率众将人打伤后逃逸。苗栗警分局巡线追查，逮捕谢姓及黄姓男子等11人，全案依法移送法办。记者陈怡琳报道。
2: 苗栗县公馆乡夜市周边上个月28号爆发群众斗殴，造成两人受伤。苗栗警分局获报，立即派遣警力赶抵现场，但涉嫌人已经四散离去。副分局长徐文明指出，原警调阅民宅及周遭监视器，锁定涉案对象，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结合县警局刑警大队及大湖警分局成立专案小组，持拘票、搜索票兵分十路执行查缉，查获以谢姓男子为首的11名嫌疑人到案，并查扣涉案球棒、手机及折叠刀等证物。
3: 起群后，依违反刑法妨碍秩序、伤害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初步调查，双方已经债务纠纷协调不成而衍生斗殴事件。
2: 苗栗警分局调查，谢姓男子因积欠债务相约谈判，却找来黄姓男子就中殴打债权人代表陈姓及郑姓男子。路人见状赶紧报警。苗栗警分局强调，对于危害公共秩序的行为，绝对零容忍，将依法严办。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拓宽改善工程提前半年完工，今天上午正式开放通车，以纾解全台交通量排名第五高的瓶颈路段。记者杨欣报道。
4: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过去五股北出往台64线的出口匝道只有单车道，而且因为爬坡路段导致大型重车行驶缓慢，尖峰时段经常回堵至国道主线。这次工程将匝道拓宽为双车道的配置，不仅大幅增加道路容量，更有效解决重车爬坡造成的回堵。
5: 我们的五股交流道大概是第五繁忙的一个交流道，它的车流量一天可能有到13万到15万这么多，有这么多的量每一天从这个地方经过，那我们也看到了民众的痛苦跟辛苦，所以我们整体的五股交流道的改善，看到我们要接台64线的这个闸口，我们本来打算12月要完成，但是我们的努力之下，我们提早了半年的时间。
4: 高工局说明，五股交流道同时负担芦洲、八里、三重、板桥及土城的车潮，因应淡江大桥将在5月12号通车，到时候前往八里、淡水的车流预期将显著增加。这次提前完工通车，除了即刻缓解塞车困扰，更是为淡江大桥通车后的交通量做好准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夏日脚步接近，桃园市政府就去年登革热防疫期间执行面检讨，要求建立标准化流程，跨局促协作，确保各项防疫措施顺利推动。记者进捷报道。
6: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登革热防治的关键在事前预防、环境管理和社区配合，为此市府持续强化致生源清除、病媒文监测和高风险场域巡检，同时整合各局处资源，提升整体应变效率。倘若疫情升高，就要依法执行喷药或清消作业，并需事先规划相关配套和跨局处资源机制，让因应防疫工作能立刻启动。
7: 呼吁大家一起来清理我们的环境，不要让登革热病媒蚊有滋生的空间，我们务必要把桃园的环境弄干净，让病媒蚊不要在桃园有滋生的机会。
6: 桃园市副市长王明聚表示，登革热防治和气温环境条件高度相关，且近期已经进入警戒期。回顾去年桃园曾出现本土病例，虽病例数有限，仍对基层防疫量能形成压力。他指示卫生局提醒医疗院所加强 TOCC、 旅游史、职业别接触史和群聚情况

0: 问诊，提高通报的敏感度，以利及早发现疑似个案，及时启动防治措施。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刘预报员午安。
2: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在部分的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各地的山区是有点局部午后短暂阵雨的情形。那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但到了明天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地区天气会比较转变，各北部地区都比较容易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而至于东半部地区也是会有一些局部降雨的情况，其中在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至于中南部地区大致上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山区也有一点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在明天的温度方面，由于锋面通过之后东北季风增强，气温有稍微下降，在北部宜兰高温大约是26到28度，感受上还算舒适。花东地区高温大约是29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仍然有31到33度，还是比较暖热一些。到了夜间，北桃湾的低温大约来到21、22度，其他地区的低温大约是23到24度。那么由于东北风增强，在明天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容易会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此外，在明天清晨之前，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
2: 谢谢。
1: 以上新闻由吴怡宁编辑，刘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4:42，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这里是下班有事吗？节目现场视频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好，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来自艾莉西亚卡拉以及杰德的这首歌曲 Stay， 非常的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点燃爆哦，就是那种很炸的感觉哦。我觉得通常呢在靠近下班时间的时候都会很需要一点这种电音吗就是那种比较重节拍的音乐哦。但是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很棒的是它在里最前面应该说贯彻整首歌呢都有一个非常低频的的这种吟唱的声音，好，所以有一点在按摩你的头皮，按摩你的耳膜的感觉，哦，是一首结合了非常多感觉的歌曲呢。4:43，我们来看到道路上的状况，国一北上162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停放哦，这边呢是有事故发生，后方回堵约1公里左右，也请大家呢，好，在经过这里的时候呢，小心的循序渐进的通过，麻烦你喽。好，同样是在国一，在国一的北上高雄端中山四路入口，大货车以及小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入口匝道，所以呢，有预计要从国一北上高雄端，在中山四路入口上匝道的朋友呢，可能要请您先行的改道喽。也是在国一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目前呢沿线车子比较多一些些，请大家多多保持耐心。国三的朋友南下在19.6公里

德隧道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当中。好了，我们下班前呢需要一点能够增进动力的歌曲嘛，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来自华沙的 OK Next。

来自华莎的歌声，这首歌呢叫做 OK Next， 收录在他2024年的专辑 O 当中哦。好，大家可能想说 O 是真的就是那个一个圈的 O 吗？哦，对，没错，就是那个 O 哦。那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是因为华莎呢，他非常的这个大比例的参与这张专辑的制作，那他希望把这张专辑呢，是把它做成一个描绘世界的专辑哦。那就像 O 这个原型一样，华莎呢，他是非常想要寻求圆润又灵活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正能量，那也希望呢能够吸引听众呢来多听听他的作品。4:48，目前呢您收听的频道是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呢下班有事吗？视频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哎呀，有好多道路上要请您留意的部分，来我们一个一个看。国一南下 333.8 公里仁德站被跑道内线车道两部车事故，请您经过时小心的通过。国三在北上的 403.3 公里接近长治交流道的内线车道，这里啊有木板掉在这里哦，所以呢要请大家经过时小心的避开。那同样是在国三北上420公里过坎顶出口，路肩呢机车不小心误闯了，请帮我们留意驾驶的安全。哥来嘞，是国三的南下中和出口匝道外侧车道铁制品掉落的状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当中。好多个已经排除的消息，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哦。首先呢，刚刚说呢，

在国一北上高雄端中山四路入口，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同样在国一北上大业隧道外侧车道的施工呢，也已经结束了。再来看到国三，好，刚刚在国三北上11到10公里之间呢，汐止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哦。那目前我们收到的北控回报是说已经结束了，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好，那国五呢也有很多已经排除的道路状况，我们先来看到国道五号的北上平林入口的外侧车道，先前的施工已经结束，可以放心通行。那在南下的部分呢，先来看到南下 29.4 公里，刚刚在过雪山隧道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呢，这里路面有坑洞哦，那目前收到是已经修复喽，可以放心的通行。好，另外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哦，罗东入口匝道外侧路间呢，先前有隔音墙的清洗工程，目前也是已经结束喽。好，那刚刚在国五呢南下的33公里哦，过头城路段内线车道有箱子掉落，目前呢也是已经收到排除的消息，可以放心的通行。有更多路况更新更正以及补充，要请您持续的告诉警广咯，点位是0800000100。好啦，时间来到4:51，接近5点，我们来听一些，这叫我有点难以形容欸，他们是酷帅女生。哦，那这个酷帅女生呢，大家不知道一讲起来心中会想到哪一些名单呢？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葛仲珊以及怪奇，不是怪奇比利哦，就是比利。哦，不好意思，是葛仲珊以及比利的合作歌曲啦，这首歌叫做甩一甩。

0: Soul Train Baby。
1: 感谢我们葛仲珊以及 Billy 姐的合作歌曲，带给我们这么 chill 的，哦，有点就是你知道，大家会想要跟着他一起，做他所唱出的工作。好啦，这首歌甩一甩，希望大家喜欢啦。4:56来看到有一些排除消息，过一北上162公里，先前后里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也是在国一。好，这里呢南下342.7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六部车的事故呢，目前也是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放心的通行。好的，我们呢就这个看完了国一，继续看到国三啦。国三的北上400公里到399公里之间呢，好，先前过长治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现在已经没有看见喽。也是国三北上5.5公里到3公里之间，好，先前过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好，最后呢要提醒大家，走国三的朋友呢在南下19.6公里哦，福德隧道的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造成呢，在南港到木栅这一段车速低于20公里，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当中，也请大家呢，好，如果你有预计要通过这一段路程的话呢，哦，可能要先行的改道了。那如果你在这一段路程当中的话呢，啊，拜托你多多保持耐心吧。4:57，5点钟前，我们要来收听来自许富凯的《寡乡》。

0: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1: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2: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3: 景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4: 接下来也让景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3: 现在时间
5: 下午5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仁德系统到路竹都是车多拥塞。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62公里后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桥客车事故已经排除。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时速不到20公里是受到南下19.6公里福德隧道外线车道两部自桥客车事故影响。南下中和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南下土城入口匝道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251公里过南云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塑胶桶，国道三号北上403.3公里长治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就算你只喝了一点点酒，不能开车就是不能开车
1: 啊！谁知道居然测得到？
0: 我来算给你听，你酒驾一次，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就会加收3600元；酒驾两次，加收7200元；酒驾三次，加收10800元，而且没有上限。所以你真的是不要开玩笑哎！
1: 哦，真的加很多钱呢。那我调整战略，下次出门换一辆车子开。
0: 还说呢，像你的名下有3辆车，明年每一辆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都会加收。
1: 那如果我把车子借别人开，然后他酒驾被抓到嘞？
0: 不管是不是你开的车，酒驾违规记录通通列在车主名下，而且啊，你酒驾的行为会危害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呢、啊。
2: 请千万记得，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行车才能更安全。另外，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才不会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5:05，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现在呢是下班有事吗节目，今天视频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好，刚刚国三呢在南下的中和出口匝道的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的情形，那目前我们收到回报是说没有看见咯。那如果还有发现新的铁制品掉落或者是其他掉落物，麻烦通报我们哦。国一北上南屯交流道下匝道的这个路段呢往环中路哦，目前是车多的状况，也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注意与前车的距离。国一双向161.5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后里路段内侧车道，目前正在进行施工。那目前呢，双向施工路段都是有回堵情形的。好，那另外呢，我们要提醒在国道3号的朋友哦，在南下251公里过南云交流道中间以及外侧车道呢，有塑胶箱掉落的状况哦，请您闪避时一定要小心避开。国三在南下土城入口匝道中间车道呢，小动物不会动的状况，一定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当中。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目前是车多哦，邀请各位在这个路段的朋友呢，多多保持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07，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一系列的歌曲了。因为呢，这一周 Winnie 自己的节目就是刚好并不是我主持哦，所以呢，我就趁这个接近母亲节的这一次代班的机会呢，我们就来播一些母亲节相关的歌曲吧。讲母亲节相关的歌曲好像怪怪的，就是跟妈妈有关的歌曲，来自黄美婷这首歌《宁静的海洋》。当妈妈呢，通常最有实感的时候，第一次有实感就是在看超音波照的时候，我们一起来领略它。

来自黄美婷的歌声《宁静的海洋》，5:11。好啦，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有没有感觉哇，真的好像在一个海洋里面漂浮一样呢？好，那我们其实人呢，一开始都是泡在水里面的人，在水里面。好，那有些人会说大海是人类的母亲，但殊不知呢，我们也是从水里面长出来的嘛。我们人在成型的时候呢，就是出生在羊水里面的哦。那我相信呢，各位听一听应该也知道说啊，这首歌好像在讲一个怀孕中的母亲，然后想要对她的小孩子讲话的这个内容哦，讲话的这个内容。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一首歌曲呢？来看到台66，西行13.2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新屋前。好，这边呢，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的状况哦，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另外呢，我们来看到台74线有一些车多的路段，提醒大家。首先来看到东向10到14公里，西屯二至北屯二目前是车多。那在东向的19到21公里，这里是潭子至潭子系统，目前也是走走停停。台74线的西向呢，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好，排除消息来看到国三在南下的19.6公里，先前呢说在福德隧道的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好，但是呢后方因为事故造成有回堵约4公里左右哦，所以呢车速应该还是比较缓慢的。也请大家呢预计经过的朋友可以提前的改道，或者呢你呢已经在这里的话，一定要跟着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循序渐进的通过。国三在北上的420公里过坎顶出口，路肩先前说有机车误闯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喽。5:13，听到歌曲，它是卢广仲，这首歌呢给你的这个在异乡的游子吗？啊，听了应该会特别的有感受哦。大人中这首歌曲。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江胜荣的歌声《奶从酒里》，一首客语的歌曲。时间来到5:23，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会想说，什么叫做从酒啊？从酒就是迷失哦，觉得自己好像迷路的一个状态哦。那相信呢，各位就是小时候都会有那种啊，怎么突然就是这个不知道走丢的那种状态。那我们在成人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也会不小心走一走就突然失去了方向哦。那盛荣这首歌呢，也是在讲述说，他有时候呢需要因为工作，然后呢舟车劳顿嘛，但是因为他可能都是要需要搭夜车啊，或者是他可能在车上睡了一觉之后呢，醒来发现啊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景，就会有一点点的哇从酒的感觉哦。好，那这首歌呢，就是用他的母语客语来去做演唱的哦，非常的好听。来，我们来看到目前道路上的状况。国一北上23.7公里圆山路段前中间以及内侧车道，这里有轮胎皮掉落的状况哦，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当中。好，另外呢，在这个台61线的朋友，邀请您留意在台61线的北上下清水出口前外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啊，请大家经过时小心留意。排除消息来看到国一南下340.7公里接近高科交流道中线车道拖板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

国三北上403.3公里，接近长治交流道呢，这边内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好了，有更多路况更新跟着补充，0800-000-123。好，我们最近呢，这个有许多的日本乐团呢要来台湾来进行巡演了哦。那我自己本身呢是非常喜欢这个乐团的，就是 Big Number。然后呢，我今天就想说啊，我要赶快来这个抢票，因为他们有一个开放一般售票的这个机制哦。结果发现啊，因为他们先前的预购已经就是完全都 sold out 了，所以呢没有办法进行一般售票，顿时捶胸顿足哦。好啦，那没关系，我们呢就看看有没有这个有机会有这个复活的可能啊，可能有其他人让票啊，或者是这个官方的有一些多余的票可以释出。那这首歌曲呢叫做《女主角》哦，是收录在他们 Humor 专辑当中的歌曲。我们的妈妈呢也曾经都是别人生命里面的女主角嘛。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了，我们歌曲过后呢要来收听警广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接获通报，指称超商内有未成年民众疑似提领可疑款项，警方立即到场查处，成功拦阻一起网络诈骗案件。陈韵涵报道。
2: 警方表示，原警到场时发现一名12岁男童刚操作完提款机，经上前关心询问，男童表示先前在社群平台看到一则赠送 iPhone 17 Pro Max 贴文，对方声称为了庆祝成功怀孕，将免费赠送80只手机，但需要先支付新台币30,000元作为保证金，并承诺收到手机后会全额退还。经警方进一步检视双方对话内容后，确认为常见的假赠品真诈财手法。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副所长邱义达说，
3: 警方立即说明诈骗手法，成功劝阻未跑，并通知家长到场处理，成功避免财产损失。
2: 第六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社群平台散布不实讯息，以限量赠送、免抽奖等话术吸引被害人上钩，再以各种名目要求先行付款，凡遇到网络标榜高价商品免费赠送，却要求事先付款或提供账户资料者，都属于诈骗。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在教育界服务31年的林宝琴持续自我精进，培育无数的学子。二女儿汤明如也在她的鼓励之下投身警察工作，目前在苗栗县任职。林宝琴的优良事迹荣获警政署全国模范警察母亲的肯定。陈依林报道。
4: 现年70岁的林宝琴育有两女，在二女儿10岁时与丈夫离异，从此独自承担抚养责任。无论生活或工作遭遇困境，她始终坚毅不屈，从基层教师一路做到校长。民国102年退休后，更积极投入长青学院及社区大学，并热心参与慈善与社福团体，荣获内政部警政署115年模范母亲殊荣。
5: 对我来讲，两个孩子今天有稳定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那我就心满意足了。那至于这一次的得奖，他跟我说，妈，我跟你报那个模范母亲，他讲这一句话，我就是对我的肯定了。
4: 林宝琴的大女儿晨曦母亲依波成为老师，二女儿汤明如现任竹南警分局侦查队侦查座，曾获苗栗县监视楷模及少年保护绩优员警。汤明如说，母亲言出必行与独立坚定的身教，深深影响他的警察工作。
6: 我现在也是为人母嘛，回想当初他这样一人带两个小孩，然后工作还可以一路往上，就觉得真的很厉害，蛮佩服他的，他是我的骄傲。
4: 警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1: 彰化艺术馆邀请建筑师罗龙元举办油画个展，展出近百幅的作品，涵盖台南和彰化古迹的巡礼，以及最具代表性的玉山系列，令人惊艳。请听报道。
7: 建筑师罗龙元多才多艺斜杠油画家，看似不相干的行业对他自己来说可是相得益彰。
8: 其实我是一个过动儿，我根本没有办法在课堂上坐满50分钟，所以涂鸦就等于变成说我在课堂上打发时间。那为了我这种在课堂上涂鸦，我被老师赶出去过几次。
7: 罗荣元出身台南，从39岁第一次登上玉山之后，展开长达30年的创作探索，以魔幻写实手法转化玉山意象。代表作有玉山梵谷、玉山蓝雀、玉山金梦及黄金玉山等。
8: 好比说我们台湾有很多的特有种鸟，那我就开始把每一个 这种题材，比如说小弯嘴画眉什么，那我就一个把它画出来。啊，其实背后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够看见台湾。
7: 罗龙元曾经担任台中市建筑师工会第一任理事长，并且在东海大学、逢甲大学任教，长期关注台湾地景、人文古迹和自然生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

0: 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影响能见度，请特别留意。现在台北和新竹是阴天26度，台中多云28度，台南和高雄晴天29度，宜兰晴天27度，花莲和台东是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投资陷阱多，勿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2: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3: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它一下。
4: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3: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它。是佛祖。
5: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3: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5:43，刚才听到来自黄瑜娟的歌曲《简单》。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全国之安交通网节目下班也是吗？第二个小时，我是 Winnie， 今天视频不在家，我来代班哦。好，来看到台一线高南公路过路桥到八德二路这一段南下，目前车流量比较大，请大家多多留意前后安全车距。国三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目前也是车多，所以呢也请大家多多保持耐心。国道二号东向大园至南桃园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哦。好啦，更多路况更新跟着补充0800-000-123。
1: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9:45。好的，我们刚刚呢要听到了歌曲嘛，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进行单元了。现在呢，我们要来进行单元心灵能量棒。
1: 心灵能量棒，让你心情好棒棒。
0: 好，心灵能量棒，让您的心情好棒棒。我们今天呢要来讲怎样的主题呢？诶，大家，我们在这个工作上呢，科技不断的进步，其实有很多我们工作上的小细节啊，都会寻求 AI 的帮助哦。有时候呢，甚至可以做这个更快，可以达到更好的效率嘛。但是呢，诶，当 AI 这种东西呢渐渐的取代我们的工作之后呢，诶，你会有怎样的心态来去面对这一个趋势呢？好，我们今天呢在电话线上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陈丽婷諮商心理师。我们先稍等一下。好好，那这个心理师我们听得到的话呢，我们就跟大家打一下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我们刚刚有说到 AI 这个东西呢，诶，不知道大家就是平常有没有在使用哦？那相信呢，许多这个上班族如果是平常有在使用 AI 的，可能都会有出现一点技术焦虑哦，觉得说，诶，这个科技变化的好快啊，哦，那我们这种焦虑感其实是很常见的吗？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2: 其实这个现象啊，在现在的社会非常普遍哦。这种技术焦虑在心理学上其实蛮容易理解的啦，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就是我们人类的大脑内建了一套生存警报系统，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面对未知啊，无法预测，或者是感觉到失控的时候，大脑就会自动拉警报线。那产生这种焦虑感呢，主要就是来提醒我们要准备战斗或逃跑了。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还没有学会 A 就B 就跑出来了，这其实是一种错失恐惧症的延伸，就是说我们其实怕的不是 AI 的本身，我们真正恐惧的可能是失去竞争力啦，或者是以及自我的价值被否定。所以其实当听众朋友有这种感觉的时候，第一步请先告诉自己，我的焦虑是很正常的，这代表我在乎我的职业发展，这并不是一个抗压性低，而是大脑可能在保护我们。
0: OK， 所以也我们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心理状态来去做看待，但是如果长期的处在这种状态当中，其实很容易对于我们的生活甚至是这个健康造成影响吧。
2: 对啊，就是说如果我们长期都被这种很害怕被淘汰的恐惧追着跑，我们的身心当然就会处在一个慢性压力的状态，这对我们的心理健康其实杀伤力蛮大的哦。那通常啊，会有几个明显的影响，像第一个就是你会感觉到过度耗竭或职业倦怠，就是说你可能为了赶上某个新的技术，那你可能就会利用很多下班的时间疯狂上课啊、看资料啊，导致我们的大脑其实没有时间关机休息。最后呢，你可能就学不进去，可能连原本的工作热情都会被消磨殆尽哦。那第二个常见的就是冒牌者症候群发作了哈，就是说看着网络上大家都在分享，哎，怎么用 AI 提高几倍的效率，这种比较心态是很容易就会产生哦，就会觉得说，哎，大家都好厉害哦，只有我自己停滞不前，这样子的一种比较心态，其实会严重的打击到自己的自信心。那第三个，就是行为上的逃避跟拖延啦，这点其实蛮有趣的哈。就是说，当我们越来越焦虑的时候，有时候反而会不想去面对哦，因为当大脑评估可能承受不了这么庞大的资讯压力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极端的干脆宕机吧。哈，最后我们可能就会变成看起来好像在滑手机查资讯，可是实际上你可能是在逃避。那这样的逃避机制就会恶性循环，你就滑完了又更焦虑。
0: 所以就是

0: 嘛就过度努力，要嘛就变成躺平的状态了，但是躺平又会继续焦虑这样子。
1: 是。
0: 好，那其实我相信听到这边有许多的听众朋友就会想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疏解这个焦虑呢？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就是可能会过度努力嘛，那我们要怎么去调整这个心态，或者呢我们躺平的时候要怎么样开始采取行动，让我们自己可以变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呢？
1: 啊，其实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要站稳住自己的双脚，我建议大家可以从两个面向来调整。第一个是心态面，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跟 AI 竞争变成跟 AI 合作，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学会 AI 的所有工具，因为 AI 的工具它本来就会一直更新。我们要认知到的是 AI 是来帮助我们的，帮我们处理可能繁琐重复性的任务，而不是来取代人们的。所以我们要把焦点放回到自己的身上，像是我拥有什么是 AI 没有的，那例如同理心啊，人际沟通的能力啊，复杂的危机处理啊，还有我们的生命经验嘛，这些软实力在 AI 的时代反而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哦。那第二个就是行动的部分，我会建议大家可以采取资讯减敏以及微步学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首先我们不要去追踪过多贩卖焦虑的科技软体，给自己设定一个吸收新知识的界限。我们可以学习，但是我们应该也要有限度的去学习，而不是哦，看到一个新软体我就下载，看到我就学这样。其次呢，就是采取微步学习，就说每天我们可能只花15分钟去摸索一个跟自己目前工作最相关的 AI 工具就好，不要贪多。只要这个工具能够帮助我们每天省下可能半小时的工作时间，那就是我们的胜利。所以这个学习目标的设定，我们可能要尽量的聚焦跟缩小哦。最后想提醒大家，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有时候慢下来其实没有关系的，我们越急反而会让外在的节奏打乱了我们内在的步伐。试着把注意力拉回到此时此刻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上面，这才是应对焦虑最大的解药啦。
0: 好哇，刚刚听完这个心理师讲完这么大一串，真的觉得说啊，受用无穷。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容易焦虑的人，那相信呢，其实大家都没有表现出来，其实默默也是有自己有在这种焦虑的状态当中而不自知哦。那相信呢，各位听众朋友呢，听完我们今天心灵能量棒哦，也可以知道说，我们可以也许可以针对这样焦虑的状态做一些转变，那也可以试着跟我们的 AI 不要成为一个竞争的对手的关系，而是把它变成一个合作上的伙伴哦，帮助自己呢在工作上、在学业上，或者是在这个各种的人际相处啊，或者是这个学习的过程中，都可以这个有 AI 的帮助，然后持续的进步哦。那也不要太过的就是勉强自己，有时候呢我们在跟 AI 互动的过程当中呢，放松心情才是比较好的一个解法哦。那我们今天呢真的是非常感谢来陈丽婷諮商心理师，感谢你在我们的这个线上呢为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些解答，以及这个有关于焦虑如何缓解的一些建议方法，非常感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0: 好，那就今天到这里咯，拜拜。
1: 拜拜。
0: 好，国道一号北上359.8公里，接近男子出口外线车道两部车事故，要请各位听众朋友经过时小心咯。也是在国道一号北上82.4公里过湖口，这里呢有机车不小心骑上国道了哦，所以呢要请各位在国道上面的朋友呢一定要留意这位驾驶朋友的安全。好，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北上82.4公里过湖口路段机车上国道的状况，请您小心留意。好，再来看到的是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在151.9公里接近清水路段哦，这里呢有事故发生哦，正在处理当中。那如果经过的朋友呢，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后方车流。台74线在西行7.8公里往彰化的方向呢，南投二路段下匝道前50公尺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有车多回堵情形哦，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在这个路段一定要多多的这个保持耐心。好，那车多的路段呢，

持续的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内坜至中坜服务区目前是车多，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目前也是走走停停哦。好，那再来呢是国道十号西行在自由路出口以及民族路出口呢，这里有拥塞状况哦，目前已经回堵至主线了，所以呢也请大家呢可能要先行的改道了啦齁，那这个持续的这个车子回堵呢也不是办法哦，可能会增加你的行车的这个时间，那也请大家再多多留意了。好啦，时间来到5:55，有更多路况更新更正以及补充，要麻烦你呢持续的告诉我们。好，那我们在6点前呢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林宥嘉的《一家人相亲相爱》。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 359.8 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 23.7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掉落轮胎，汐五高架南下铁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51.9 公里，清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线西向 7.8 公里南屯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随

来自奇人异事，这首歌叫做游子。时间来到6:09，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这里是下班有事吗节目的现场。今天视频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一路上为你慢看停，空中陪您到下午的6:30咯。好了，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我妈煮的鸡汤超好喝。好，大家想说哦，关我什么事？因为呢，这首歌里面呢，就是说，哎，如果你累了的话呢，你就赶快回家吧。啊，你妈会在家里煮鸡汤等你。我跟你说，我妈真的是煮的鸡汤超好喝的。我现在就想跟她讲，我想要回家喝鸡汤。好，但不得不说呢，就是有时候呢，作为一个这个北漂或者是南漂的游子哦，会想要吃一点家常菜，应该是蛮正常的啦。那有时候呢，这个刚工作完呢，就觉得特别的饿嘛。那也希望大家呢，这个在这种疲累的状态呢，还是要稍微打起精神，好不好？我们那个车上，应该讲道路上的安全呢，我们还是要多多注意的。好，来看到呢，国道一号在北上三重前50公尺哦，这边在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好，那请大家呢，在上国一北上，在三重路段前50公尺的时候呢，这里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请大家小心留意喽。好，同样是在国一北上呢，358公里接近男子出

口辅助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啊，也请大家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车流。好，另外呢，在这个道路上有掉落东西哦，也是在国一北上 23.7 公里。好，这边呢，先前有许多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圆山路段前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有完整的轮胎掉在这边呢，哦，好危险哦。那请大家呢，经过时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好吗？那我们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当中咯。好，我再来呢，要提醒在国道三号的朋友，如果您是利用国三北上，在224公里哦，这边是中心路段外侧车道呢，这里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当中了。那他现在这个在现场的话呢，是有打双黄灯来去做警示，但是呢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哦，所以呢也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多多留意您的车前状况。好，省道的部分提醒您，台74线在西行 7.8 公里往彰化的方向，南屯二路段在下匝道前50公尺，在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有回堵情形了。那也请呢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跟着前车循序渐进的通过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段芸芸这首歌《黑妈妈》，是她写给妈妈的一封信哦。那这个不知道大家有对于妈妈有什么想说的话呢？哦，如果你说不出口，说不定可以用写信的方式哦。如果你有才华一点，我们就用写歌的方式唱给妈妈听，好像也是不错的方法。那我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要来连线北区交控，来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喽。

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开车路上想掌握方向 ，Remember 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警广一年365天都陪在你身旁。

0: 时间6:16，接下来连线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请学子为我们整理国道目前最新状况。学子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提醒驾驶朋友，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从东湖一直到圆山的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左右。至于在南下林口出口下不去回到主线大约是2公里的路段，以及南下的竹北路段也是走走停停的，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另外在三重到圆山的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目前在北上的27.6的外侧呢，有2部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通知警察队前往处理，后方是有回堵的。内湖到东湖路段，另外汐止到五堵路段都是持续的车多。高架的部分在南下堤顶路段一直到三重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至于在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路段，另外在汐止端路段都是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国二的部分从东向的大园一直到南桃园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国三的部分南下南港系统路段、木栅路段都是持续的车多，安坑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北上在进入综合车道后方大约是回堵2公里。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还算不错，只有在南下的后里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其余的还都相当的顺畅。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南下的永康路段、陆竹到高科路段以及北上的高科路段，目前这几个路段车速大约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至于在国十的部分，西向过仁武到左营端以及东向左营端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其余的大致上是顺畅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学子。
1: 不客气，拜拜。
0: 拜拜。好，首先我们来看到已经排除的道路状况是在国一北上358公里接近男子出口，先前在辅助车道2部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的通行。好，另外呢，我们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是在国一北上82.4公里哦，这边呢是在过湖口路段呢，先前说有机车上国道，那国二队呢告诉我们说在五羊校前路口槽化线旁呢已经拦获了哦，所以呢大家这个我们注意一下，骑机车的时候千万一定要小心哦，不要骑上国道了。那再来看到国一在北上的27.6公里，先前呢在三重路段哦，这个前50公里，我跟着前50公尺，好，在外侧车道呢，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要请大家经过时小心的通行喽。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时间来到6:1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好，这边呢是这个下班有事吗的节目时段了，我们剩下大概10分钟左右在空中相处的时间，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那我们要怎么好好珍惜这段时间呢？我们要来听好听的歌，它是方大同，这首歌叫做《每个人都会》。

六点二十分，我们要从这个 R&B 急速转到 disco 去。好啦，那我们呢，这个时间来到6:23，我们在听歌之前呢，来提醒您哦，在台一丁线南下0到2公里之间刺桐路段，有小动物不会动的状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也请大家经过时小心不要压到喽。Bee Gees 这首歌 Staying Alive。

好啦，我们刚刚听到来自 Bee Gees 比吉斯合唱团 Staying Alive。 为什么这个风格突然转换这么大呢？因为我们要来迎接我们最后的巨星了。好，这个节目的最后呢，总是会有一首经典的英文老歌，这是 Winnie 节目的传统哦。那我们最近最红最红的巨星，他真的是从出道到现在，应该也不能说应该是说他的人生充满着传奇，然后呢最近呢被翻拍成了电影。那因为这部电影呢又让世人呢持续的怀念他，他是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 Billie Jean 就送给你作为最后的歌曲。我们稍后呢要来收听警广新闻咯，感谢您今天收听下班有事吗。如果呢想要知道 Winnie 的生活日常、节目歌单、主持时间，脸书 IG 搜寻 DJ Winnie 就可以找到我。脸书也要追踪警广的官方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以及警广的 IG LOVEPBS.1049 来获取最新的消息哟。感谢您今天收听下班有事吗，代班主持人 Winnie 在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 Wish you have a nice day， 下次空中再见喽。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汉塔病毒游轮将停靠西班牙，网传有台籍乘客，疾管署初步否定。黄子佼持有儿少性影像全数和解赔偿完毕，获缓刑确定。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5月7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遭判刑，二审虽加重改判一年半，但考量黄子佼与被害人全数和解赔偿，宣告缓刑四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检辩上诉定验，黄子佼确定免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艺人黄子佼前年遭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批未成年性影像，最小儿少只有11岁。一度认罪的黄子佼被以非法持有儿少性影像起诉之后改口不认罪。一审法院认定他为一己私欲，从偷拍论坛购买了2259个性影像，儿少人数达35人，依法判刑8个月。黄子佼上诉二审，积极和被害人和解并多次道歉。高院认为受害人数达37人，同时还涉及非法搜集儿少个资罪，神着他主动加入论坛购买下载大量未成年性影像，危害儿少身心健全发展，加重改判一年六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而且赔偿完毕，因此宣告缓刑四年，缓刑期间必须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并接受三场法制教育。黄子佼不服二审的判决，检方也无法接受法院给予缓刑宣告，双双上诉到第三审。但最高法院认为二审判决认适用法没有违误，预知附条件的缓刑也妥适，检辩上诉都没有理由，因此驳回上诉定验，黄子佼缓刑确定，不许入狱。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豪华游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疫情，已知有8例确诊，3人死亡。原先预计停靠非洲西岸的维德角共和国遭到当地政府拒绝，而后在与英国、荷兰协调后，已安排空中救护车协助3名重症患者送医。目前西班牙政府已经同意该船停靠加纳利群岛进行隔离观察，预计航行2天后可以抵达。外传船上有台湾人，机关署表示初步评估为误传，国内没有安第斯病毒类型，也没有长尾倒鼠，传染风险低。记者尤柔淳的报道。
2: 载满147人的红迪亚斯号国际邮轮航行南大西洋期间，发生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的群聚事件。西班牙媒体报道，船上疑似还有台湾人。不过，机关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目前掌握到乘客和船员来自23国。
3: 目前 WHO 公布的23个国家里面没有台湾。
2: WHO 研判最有可能的情境是一名旅客在阿根廷或南美洲南锥体地区旅游期间感染汉他病毒后，在潜伏期登船，因为长期密切接触造成另外2人确诊，1人疑似感染。研判邮轮上整体的风险为中度，全球为低度。疾管署监测2大指标也研判国内风险低，没有提升旅游警示的必要。
3: 我们在过去10年20年来，我们不管是对人的监测也好，或是对老鼠的监测也好，我们从来没有监测出来安第斯病毒。我们所有的病人都是属于首尔病毒，都是属于致病率比较低的病毒，所有的老鼠监测出来的病毒也都是属于首尔的病毒。我们没有长尾倒鼠，我们只有沟鼠、前鼠等等。好，这个鼠种跟南美不完全一样，但相对来讲风险是比较低的。
2: 为持续监测这起邮轮群聚事件，机关署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依世卫以及国际建议调整防治措施。金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美方先遣部队与军用运输机陆续抵达北京，为下周即将到来的川习会做准备。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团长、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率先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呼吁中方重启对波音飞机的订单。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则在白宫记者会证实，台湾将是川习会核心议题之一。中方则回应，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第一道红线与政治基础。美中双方预计将针对中东局势、稀土管制、芬太尼禁药防治及关税战后续管理等议题进行讨论。而我国立法院会将表决国防特别条例，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世界各国都在持续强化国防能力，也在关注台湾有没有强化国防的信心与决心，加上台湾多数民意支持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希望立法院能在川习会前通过政院版的国防特别条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国防特别条例在立法院始终未能完成协商，后续将送院会表决。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台湾的民意有近70%希望通过国防。

0: 相关预算，呼吁立法院不分蓝绿都能极力促成。他指出，在野党所提版本其实都完全排除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国防自主及相关产业链，但总统府希望能通过行政院提出的8年1.25兆元完整版。
1: 强化国防能够尽速的在立法院当中过关，那这一部分不要分蓝，不要分绿，大家能够一致的以强化国防作为大家最努力能够顺利达成的目标。川普会前，希望我们的国防特别条例能够顺利的过关。
0: 此外，对于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锡翔未通过立法院同意门槛，郭雅慧对此表达遗憾，因为徐锡翔在国安、检警、联调都有完整历练，是个优秀的人才。赖清德总统感谢徐锡翔愿意接受提名及这段时间的努力，而相关公文已送到总统府，总统将依例指派代理人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陆委会今天示警，两名分别任职于移民署和关务署的科员赴陆观光旅游，却遭中共国安人员深夜进入下榻旅馆询问。他提醒公务人员，不是职级不高就没有盘查风险，呼吁如果没事就不要前往。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说明，四月份接获两案都是公务人员赴陆观光旅游，却遭中共国安人员深夜进入下榻旅馆讯问，包括家庭成员、学经历、任职单位内容等，甚至还检查手机通讯软体内容、支付记录等，讯问时间长达2到4小时。两名公务人员分别为移民署及关务署科员。梁文杰分析，早期中共国安人员较常接触台湾军警，但最近案例看来已扩大范围。
4: 公务人员不要以为觉得说自己也许你的职级不够高，官位不够大，那不要觉得说自己就没有被人家盘查的风险，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这个，要过去之前一定要做好相关的报备，要请假，然后回来之后有什么状况一定要通报，那切记自己带去的手机里面不要有任何敏感机密的资料，或者是最好是空白手机是最好的。
3: 陆委会提醒国人审慎评估赴陆风险，从前年1月1号到今年4月30号止，已接获130名国人赴中国失联，28人遭留置盘查，或185人已遭限制人身自由案件。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以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偷拍，检警指出设备厂商事发后疑似遭到高层指示拆除十家分店的偷拍主机灭证，因此紧急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及厂商等三人具体到案，漏夜讯问后向法院声押。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先前有女患者到艾尔利板桥分店进行体调疗程，换衣服时发现天花板疑似有不明装置偷拍，警方到场拆除烟雾侦测器，找到针孔，但并没有发现主机。原来事件发生后，负责装设维修的谢姓厂商接获指示，先后将北部、中部共10家分店的伪装监视器主机镜头拔除。检警搜证后发动搜索，新北地检署并拘提集团总裁常如山、张姓特助、谢姓厂商，同时传唤集团总经理等人到案。漏夜讯问后，检察官认为常如山等人涉犯刑法无故摄录性影像、儿少法拍摄儿少性影像及个资法等罪嫌，其中常如山特助和先进厂商三人犯罪嫌疑重大，并有湮灭证据勾串之余，向法院申押。
6: 是故意偷拍吗？陈总，
7: 是故意人身受害者，想要抱歉吗？
6: 是故意的吗？
5: 而刘姓总经理讯问之后，预支500万元交保。面对媒体询问，总经理坚称无人受害。
7: 受害者偷拍吗？
6: 各位请小心，各位请小心。
5: 检警正逐步勘验查扣监视器主机，也呼吁相关分店的被害人主动报案，配合警方侦办，厘清案情。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选罢法修正案，将投票年龄从20岁下修到18岁，并通过附带决议，建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同步启动18岁公民权修宪工作。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8: 18岁公民权成为世界的趋势，朝野立委提案修选罢法，将现行选举人年龄满20岁的门槛下修到18岁。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截至今年2月底，全台18岁到20岁的公民共有41万1731人，届时如果要计算选举人口，还会再增加。
9: 我们有在上一次公听会里面，其实也是就是支持修法，但是要不要修宪呢，都是各有不同的立场。

0: 那刚刚那个委员有提到说，现在的立法院呢，已经有成立修宪委员会。那修宪委员会可以就宪法要不要修正的部分呢，那请各位委员就以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来处理这个，我们都完全尊重。朝野经协商后初审通过，年满18岁有选举权，也可担任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连署人，并通过附带决议，因为18岁公民权涉及宪法第130条的因应，有待宪法法庭的解释。
1: 为了避免日后发生争议，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启动修宪的工程，同步展开18岁公民权的修宪工作。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效力于奥克兰运动家队的20岁旅美佐投林维恩入选全美媒体棒球美国全美百大新秀榜单，是继陈金锋、曹景辉与胡金龙之后，史上第4位上榜的台湾选手。 终结台湾球界长达18年的等待，林维恩优异的控球能力被誉为台版 Snell。外媒预测他最快有望在2027年挑战大联盟舞台。与此同时，位于台南的国家棒球训练基地今天揭牌，喜爱棒球的总统赖清德致辞时期许，除了发展棒球之外，更要在这里打造东方的威廉波特。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请揭牌。总统赖清德跟运动部长李扬、台南市长黄伟哲，还有多位贵宾跟运动员，共同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揭牌。致辞时，总统细数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成立、缘起与一场对中国大陆输的球赛。从他开始，历经李孟彦跟现任市长黄伟哲中建成果，对于场地未来，他也有3个期许。
3: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提供。 我们台南市的棒球运动、棒球活动的场地，啊，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时间，啊，能够给他们用。那第二个是国际性的，哈，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像 U12这个，啊，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外国的球队，啊，冬季他们训练没地方。
2: 那也可以来我们的副球场训练嘛。亚太棒球训练中心除了城棒主球场以外的6座场地，规划作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未来由中华棒协负责经营管理。总统也说，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为东方的威廉波特，推动棒球观光产业。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因为股价连续3天涨停，今天起进入5分钟分盘处置，对于市场交易产生重大影响。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坦言，相关制度对于资本市场接轨国际的确有检讨必要。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分盘处置是台湾股市针对交易异常股票采取的风控措施，降低短期波动，保护投资人。不过，相对的也因为进入难度提升，影响资金投入意愿。在现行制度下，市值超过2兆美金的联发科，从5月7号起共10个交易日进入分盘交易。多名立委指出，台湾成为 AI 硬体最重要供应链，目前多档股票，尤其大型全职股上涨主因在于基本面转好，而非炒作。但却因此被限制交易，也对市场造成干扰。金管会主委彭金龙指出，台湾要成为国际级资本市场，制度确实有检讨空间。
5: 指数往上走，还股价在上涨的时候，已经有企局跟交易所这边在研议各种制度。凡是固定的数字、固定的比率，经过一定时间以后，都要好好的检讨一下。 根据我们未来性，我们要做好这些准备跟调整。但是任何一个制度行之有年，突然要更动，必须要做非常多的评估。
4: 洪金龙主委表示，目前正在进行检讨的制度不只有分盘处置，金管会回应立委要求，将于1个月内针对修正方向提出报告，以健全资本市场的目标，全力处理。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号北上345.2公里高科前，先前停放在路肩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在外线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 北上23.7公里，圆山前在中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继续往北，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 车速落在

0: 十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29.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有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正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316.6公里东山服务区前，先前在中线的两台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通宵路段，在内线有许多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的大竹入口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同样接获排除。国道10号西向的1.4公里顶金系统前，在外线的两台车事故也没有看见。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主机总处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由于交通运输、外食费等费用上涨，四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1.74%，而进口物价涨幅也来到3年多来的新高。不过，对民生物价直接影响的程度相对平稳。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国际燃油附加费从4月7号起开始上涨，因此机票价格年增5.21%，明显拉高交通运输费涨幅，加上外食费年增率也来到2.88%，在相关因素叠加下，四月 CPI 年增1.74%，是排除春节后最近一年新高点。由于国际油价推升矿产品和电子零组件进口价格，进口物价涨幅来到近46个月新高。主机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指出，相关涨幅将会反映在部分产品，但从民众购买频率来分析，对整体 CPI 影响不会太大。
4: 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电脑设备也是有上涨，但是因为这些对 CPI 权数很小，而且不常购买，那整体来说，这些能源价格呢，政府在稳定政策下以有效从源头阻断对 CPI 的直接影响。因此呢，虽然进口物价比较大，但是对于目前还有未来对 CPI 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3: 由于五月份将持续反映国际机票价格涨幅，因此预估 CPI 年增率还会比四月再略微提高。不过，若国内天后维持平稳 ，CPI 涨幅仍有望维持在2%以下。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有民众反映，在高雄左营区某卖场购买的凤凰酥出现内外包装有效日期不一致的情形。高雄市卫生局获报后立即稽查，初判有虚伪标示的疑虑，后续将移请地检署侦办。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5: 卫生局表示，业者接获反应后，已经主动下架问题品项。左营门市共下架121盒，林雅芬店也同步下架138盒，并提供退费服务。稽查人员现场发现，同一盒产品确实出现2026-0507以及2026-0619两组不同有效日期，与单一效期标示不符。业者说明，产品为代工厂制造，并且负责标示，门市仅负责贩售陈列。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6: 现场清查发现该品项产品一盒标示有效期双标之情形，针对本案涉及虚伪标示获取不法利益之嫌疑，涉犯刑法第339条第一项，本局将带前往上游制造厂商进行查查厘清后，全案移地检署进一步侦办。
5: 卫生局提醒民众，如果遇到食品消费争议，可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或向市府消费者服务中心反映，共同维护食品安全与消费权益。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疑似针孔偷拍的争议，台北市政府表示，截至今天下午已经受理近50件消费申诉案，市府除了研议团体诉讼，也呼吁消费者尽速保全疗程收据、合约及通讯记录等证据，以利后续申诉与求偿。而台北市今年出现多年来首例汉他病毒死亡案例，外界质疑鼠患是否与都市更新有关。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应该清楚划分权责，都更与鼠患并无直接关联。此外，不论都更或一般工地，都应落实安全卫生管理。记者任兰心的

0: 报道。
1: 台北市115年1月出现多年来首例罕他病毒症候群死亡病例，新北市也有确诊个案，加上台中市太平区有民众目击老鼠啃咬机车上面包，引发社会关注鼠患问题。外界质疑近年来都市更新及工地增加是否导致鼠患恶化。对此，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都市更新条例施行已久，都市更新与鼠患没有直接关联，不应做错误连结。第一线防治仍由卫生及环保单位负责，都市更新部门属协同角色，必须清楚划分权责，而非将鼠患问题直接归因于都市更新。
2: 城市里面发生这一些相关的，就是说老鼠或者是传染病，都是由卫生局协同环保单位做第一线的处理，都市部门是协同部门，所以他必须要明确清楚这个主责的权利在哪里，而不是说出现老鼠是跟都更有关，不是这样。台湾不是第一天进行都更。
1: 刘世芳部长则补充，不论都更或一般工地，都应落实安全卫生管理，包括工地安全及污水处理等措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母亲节即将到来，知名求职网针对职场妈妈焦虑感与疲劳指数进行调查，发现他们的生活疲劳指数创下七年以来新高，更有超过95%的人觉得家庭与事业很难兼顾。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知名求职网公布职场妈妈焦虑感与疲劳指数调查结果，针对成为职场妈妈的主因，高达85%的人表示想分担家计，其余原因还包括为了经济自主、不想与社会脱节以及享受工作成就感。调查也显示，对于职场妈妈来说，想保持事业与生活的平衡不容易，高达95%的人觉得不能兼顾家庭与事业，也有超过85%的人表示曾经有过改当全职妈妈的念头。求职网发言人杨聪斌说，
4: 除了子女外，可能还要照顾长辈，分担丈夫扛家计的责任，在家里是三明治族，对外还要面对来自公司的绩效要求，职场妈妈生活呈现四头烧，因此提醒他们要学习适时与适度放松休息。
3: 至于职场友善程度，调查显示有73%的人觉得目前台湾的职场环境对职场妈妈其实并不友善，超过60%的人曾经碰过同工不同酬，还有超过70%则是曾经碰过升迁不平等的情况。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总统府今天公布总统直选30周年系列活动，9号起将陆续推出特展、音乐会、专题演讲、纪念邮票及市集，邀请民众共同回顾台湾民主发展历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直选，今年届满30周年。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30年前总统直选投票前夕，台海曾面临严峻危机。然而，台湾人民不畏惧威胁与恫吓，共同完成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具有3项重大意义。
6: 这第一个是台湾呢，在生产主权在民的最佳的印证。第二个也确立了台湾在重要的民主里程碑一个新的一个开始。那第三个，真正这30年来让台湾在亚洲成为民主的新的灯塔。
5: 系列活动包括1996-03-23时代的分水岭系列特展、民主历史补课、总统府音乐会3大主轴。特展主题为民主台湾的第一张选票、第一次总统直选与台海飞弹危机、民主历史补课，分别邀请民主运动影像记录者邱万新、228事件纪念基金会执行长蓝世博进行专题演讲。总统府音乐会主题定为民主台湾南风暖歌，将于5月23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登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专门协助受刑人复归社会的更生保护会成立跨越80年，这个月12号将在台中举办文物展，借由史料照片呈现更保温暖轨迹。法务部也希望传递良善讯息，让社会更愿意接纳包容更生朋友。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成立81周年的更生保护会，打从日据时监狱职员发起协助开始萌芽，更保制度算来已有100年历史，至今每年协助出监受刑人安居创业达12万人次。曾因毒品多次进出监所的叶先生，在狱中学习书法漆器，出狱之后受到更保协助展开新的艺术人生。
8: 他们帮我申请租贷款以及协助我

0: 找工作，他们跟家人一样蛮关心我的，真的很感谢他们。
1: 根生保护会这个月12号开始将在台中的台湾民俗文物馆举办文物展。法务部次长冯晨说，许多史料与照片弥足珍贵，也希望促使社会更愿意张开双手接纳根生人。
2: 从这个照片之中都看到了希望跟坚持，这不是单单的一些照片，它是一个温暖的我们一个良善的进步的轨迹。那也希望社会上能够用更包容更温暖的态度来接受我们愿意改变的根生朋友。
1: 根生保护会表示将持续强化安居就业、家庭支持和社会接纳等服务，让个案再犯及失联率显著下降。台南分会主委宋俊明也特别亲自登场拍摄影片，鼓励资源不足的根生朋友提出申请，根保将以专业与整合陪伴根生人勇敢创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在教育界服务31年的林宝琴持续自我精进，培育无数学子。二女儿汤明如也在她的鼓励下投身警察工作，目前在苗栗县任职。林宝琴的优良事迹荣获警政署全国警察模范母亲肯定。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4: 现年70岁的林宝琴育有两女，在二女儿10岁时与丈夫离异，从此独自承担抚养责任。无论生活或工作遭遇困境，她始终坚毅不屈，从基层教师一路做到校长。民国102年退休后，更积极投入长庆学院及社区大学，并热心参与慈善与社福团体，荣获内政部警政署115年模范母亲殊荣。
5: 对我来讲，两个孩子今天有稳定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那我就心满意足了。那至于这一次的得奖，他跟我说，妈，我跟你报那个模范母亲，他讲这一句话我就是对我的肯定了。
4: 林宝琴的大女儿承袭母亲衣钵成为老师，二女儿汤明如现任竹南警分局侦查队侦查座，曾获苗栗县监视楷模及少年保护绩优员警。汤明如说，母亲言出必行与独立坚定的身教深深影响他的警察工作。
6: 我现在也是为人母嘛，回想当初他这样一人带两个小孩，然后工作还可以一路往上，我就觉得真的很厉害，蛮佩服他的，他是我的骄傲。
4: 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3: 跨国研究团队发现，某些深海鱼类如格陵兰鲨，染色体的细胞端粒长度几乎不会缩短，在生物学上相当于长生不老，原因是它们的端粒酶活性极高，能在细胞分裂后迅速修复端粒。它们的心脏跟视网膜就算使用数百年也不会退化。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如何应用在人类抗癌及器官保存的技术。
7: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由于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下降，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3.7公里，圆山出口前的中间内线车道有完整的轮胎掉落。国三北上靠近通霄的内线有一大片的散落物。省道台一丁线南下的0到2公里处，刺桐路段有动物的尸体在这边。台74线东向19到21公里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从东湖到五堵，台北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拥塞。国三南下环东一路到木栅，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时速不到40。新竹路段北上的国一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雾峰到大里二，从德到北屯二都是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许哲伟歌曲叫做 Superman， 收录在《人工仔拧国内》专辑当中。今天是5月7号礼拜四晚上7点11分，警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三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们哦，0800000123。道路状况，国道1号北上 23.7 公里圆山出口前的中间内线有一颗轮胎掉在这边。国一的北上 24.1 公里也在圆山出口前，内线是伸缩缝过大。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40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间有机车误闯。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车多，尾端在经贸一路都是有一点叽叽拐拐很可爱的音乐曲风。刚刚是许哲伟，现在是易凡哦，另存新档当中，歌曲叫做滚。

0: 快点走开，灌溉。
1: 亦凡所带来的歌曲，又有一点点是那种歌舞剧的感觉，对不对？最后叫你滚开，歌曲就叫做《滚》。路网图国以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车多。国三南下环东到南港系统一路往南到木栅不到60公里。稍作休息，待会继续回来。
2: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规分数爽快继续行。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できれば今週返してほしい。

Vivian A， 她是 Vivian 钢铁 V 徐若瑄歌曲叫假扮的天使。休息回来7:22，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车多尾端，在经贸一路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的外线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24.1公里圆山前的内线伸缩缝太大了，北上的23.7公里圆山路段的中间内线轮胎掉着，这里要小心哦。在五羊高架南下40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有机车跑上来，小小的华金华语金曲风筝专辑，它是孙燕姿5月大巨蛋开唱，你会去吗？歌曲叫做随堂测验。

孙燕姿《隋唐测验》这首歌好好听哦，但是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说真讨厌，最讨厌的事情就是老师进来突然说好，我们今天来隋唐考，哇，这个大家的噩梦。你听众家的朋友，你现在还会做类似的噩梦吗？我记得前段时间我忘记跟谁在聊天了，然后我们就讲到说这个，反正有一个朋友，他就某一天起床之后，他就说我昨天做噩梦，非常非常的惨。然后我们就问他做什么噩梦，他说我梦到，因为我们是高中同学，我就说我梦到我们在考高中数学。哦，我的天哪！我相信高中数学应该是台湾很多人共同的噩梦吧，尤其是高二跟高三，是吗？待会我们准备七点半的金广新闻，刚刚说是华金嘛，他是潘玮柏，叫做画。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内政部宣布老宅延寿补助申请正式上路，民众需先备齐文件，待地方政府公告后再提出申请。刘世芳部长指出，补助涵盖修缮、施工与请款流程，目的是改善老屋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记者郑兰心报道。
2: 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政策，锁定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且未设电梯的合法住宅，民众申请。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政策计划编列50亿元，并结合长照辅具、节能减碳及太阳能光电屋顶等政策，提升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
3: 立法院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那给我们2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

0: 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他们的辅具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三个部位一起结合。
1: 国土管理署署长蔡长展指出，民众申请前需完成建物安全评估与基本资料准备。
2: 结构安全评估这个部分，可能很多的这些建筑物都没有，这个部分是有补助的以楼地板面积未达3000平方公尺，它的补助金额是1.2万元。那超过3000平方公尺以上，补助1.5万元。
1: 内政部及地方政府也将提供咨询与文件协助，桃园与高雄预计5月中旬率先公告受理，其他县市也将陆续开放，民众可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经历多次倡议暂缓重启与工程挑战，淡江大桥即将在5月12号正式通车。行政院长朱荣泰感谢历任政府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与工程团队，为国人打造这座世界级的新地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4: 交通部与行政院会报告淡江大桥建设计划推动成果，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指出，发展大区域产业及生活圈，落实均衡台湾的目标，是赖清德总统非常重要的治国理念，而淡江大桥也是完成首都圈黄金廊道路网的重要拼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5: 历经国际竞标、主桥段七次流标，还有经费调整以及施工过程的艰巨挑战，即将在今年的5月12号正式通车了。感谢历任政府的总统、院长、部长、新北市政府的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以及工程团队，每一位幕后英雄，为国人打造这一座世界级的新地标。
4: 卓奎指示交通部持续督导公路局及相关团队完成通车准备，确保如期如职安全通车，通车后会同新北市政府密切掌握交通运作情形，滚动检讨相关交通及公共运输措施，使建设效益落实于民众生活，后续并整合相关经验，作为未来重大工程参考。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台南市与日本金泽市正式签署观光文化交流促进合议书，金泽市成为台南市第63个国际地盟城市，延续八田与一连接起的情缘。记者魏吉宁报道。
6: 现在合议书签署完成，
7: 选在八田与一纪念日前，台南市长黄伟哲跟日本石川县金泽市村山卓市长在台南市政府正式签署观光文化交流促进合议书。黄伟哲说，
8: 这个交往不是为了签而签，这个交往是为了实际的交流而签，所以未来不仅是台南的民众跟金泽的民众彼此有更多的情谊、更多的互动、更多的互访，甚至将来这份情谊也希望能够延续到从上一代的八田与一技师，一直到这一代的我们，一直到下一代的两市的市民，都能有更深的友谊跟交流。这个交流协定的用意就是让彼此的友谊能够更长久的延续。
7: 金泽市村山卓市长也说，金泽市跟台南市的交流始于2011年，金泽市首次参加八田与一技师追思会，此后双方在观光、议会跟民间团体等层面都陆续建立友好关系，期盼透过这次合议书缔结，进一步推动民间跟年轻世代交流，促进两市友好情谊跟相互发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由于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2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徐雨欣播。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2: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4: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2: 嗯，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7: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8: 老王乐队。
7: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9: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二十四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7:43，来自好把戏合唱团 Hoobastan， 其实是乐团呢、哦，歌曲叫做 The Reason。来看一下，来看一下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路段都是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国道一号北上的24.1公里，圆山前的内线伸缩缝太大。北上的23.7公里，圆山前的中间内线轮胎掉在这边，没有接获解决内。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0公里，过泰山路间汽车误闯也还没有排除哦。好，路况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今天的午后突然好，至少在北部地区下起雨来了。在气象署的预报上面是说啊，苗栗以北都会有不等的雨势，山区也可能会有。这波雨势会一路到明天也会有机会的哈，明后两天。这个周末的连续没有连续假期，这个周末的假期呢，不见得会下雨，但是大概都会是阴天的天气。听到神棍乐团 Beauty Oriental。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我要你爱，我要你为了我变坏。

我不该你不该，我要你爱美秀集团。国道一号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到5月8号，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铁岭到下塔悠时速不到50，这一段都是乐团了。听完美秀来831不摇就滚。

831收录在《没有翅膀的人》，歌曲叫做《不摇就滚》。好啦，当然没有办法跟大家说不摇就滚，毕竟在驾驶座摇好像也是蛮危险的哈。听听就好了，好吗？好，刚刚是姓八的，现在也是姓八的，什么意思呢？从831听到八情歌，看你过得不好，那我就放心了。待会8点钟对时。

许不来，搞不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Hello，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国三南下的和美交流道和和美匝道入口封闭，改由深港匝道入口进入国道三号。南下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中间外线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咯。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8:08，我刚刚差点要说8月8号，想说也过太快了吧。它是 Do One 电影中 Airplane Mode 的全新专辑，歌曲叫《飞行的姿态》。第二个小时先来关心台74线的东向6.5公里南屯二出口前的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第五王定中即将在6月5号礼拜五举行个人的发片专场演唱会，来听到是双鱼宫专辑 Erica。 讲到双鱼的特点就是浪漫了，过分浪漫。

0: 过分浪漫，它是 Erica 收录在双鱼宫的专辑当中。刚刚提到台七四线东向 6.5 公里南屯二前的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来听到的是对唱歌曲，刘学府跟陈星月，歌曲叫《纯粹》。好，路况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哦。
1: 我却是满地的心碎。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们是台一线。

Blackpink 歌曲叫做 Jump 8:21，台气四线东向的6.5公里南屯二出口前的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好，目前呢施工在国三南下和美交流道跟和美匝道入口封闭，要改由深港的路段来走哦。国三南下的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的中间外线也是施工作业的。

来自Jolin蔡依林，歌曲叫做 Pleasure。 好，大家这几天有没有被其中一个活动给洗版呢？它是 Met Gala， 大都会博艺术博物馆在这个每年呢都会举办相对应的一个活动。今年呢的主题叫做是什么？好，时尚界的奥斯卡，这个 Met Gala 哈。好，今年呢其实有很多就是这个时尚跟艺术之间的界限到底是什么样呢？今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这个展览主题呢叫做 Costume Art， 服装艺术，而他们的 Dress Code 就是时尚及艺术， Fashion is Art。 所以你会发现呢，最近的不管是脸书或者是 IG 或者是短影片 Reels 上面呢，有非常多好莱坞的明星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明星呢，在 Met Gala 的红毯上面呢、的那个造型，就想说，诶，他到底是谁？又或者是，诶，我觉得他好像这个造型在哪个地方看过？因为有非常多人的造型呢，他是根据这个艺术的画作或创作的东西呢，来做另外一个服装上面的呈现，呈现在人体上面，呈现在艺术家上面，然后这些东西呢都非常非常的有趣。那有些时候呢，我比如说像我好了，我就不是一个念艺术的人或不懂艺术的人，我就必须要看着 Met Gala 的这个参加的这个歌星或者是艺人他所穿的服装，然后网络上就会有比对图，他所致敬的这个艺术作品或者是画作到底是哪一个。其中有一个小地方还蛮值得大家来，其实有很多地方大家在认识。那我接下来要讲这个呢，就是 Beyonce 呢，她暌违多年来到了 Met Gala， 她带着她的女儿一起走上这样子的红毯，很好玩耶。就是你知道时间的推移，本来是自己去的，然后推移到后面小孩出生了跟小孩大了可以来走这样子的一个红毯，会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值得纪念的时刻。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会通过土石采取法修正草案，对于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提高罚锾到新台币1000万元。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人，增订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00万元以下罚金；违法致灾、重伤或死亡，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1亿元以下罚金。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遏止大规模非法采取土石，经济部拟具土石采取法第36条修正草案，并于行政院会通过。修法重点包含精准打击不法牟利，增订刑责，加重处罚，及时没入违法工具，有效阻断不法行为，确立整复规范，促进环境安全恢复。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3: 以严惩不法牟利及强化环境恢复为核心，务实为依法行为人承担应有的责任，并且同步推动整复的制度，维护国土资源，并促进环境的安全。而本案送请立法院审议后，请经济部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各党团来沟通协调，争取支持，以尽速完成修法程序，具体回应社会各界对于国土资源有序以及环境保育的期待。
2: 修正草案对于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提高罚锾到新台币1000万元，针对意图盈利的违法

0: 行为人，增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德并科最高新台币5000万元罚金，如因违法行为致人死伤，将依情节加重处罚，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并德并科新台币1亿元罚金。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运动部完成特定体育团体专项委员会组织检责范本修正作业，针对选训、教练、裁判及纪律四大专项委员会制度进行全面优化，强化选手权益与决策透明。记者杨欣的报道。
2: 运动部修正四大专项委员会组织检责，运动部常务次长洪志昌表示，修正重点包括明定委员组成类别，且规范各类别委员人数不超过委员总人数1/3，任意性别委员人数不得少于委员总人数1/3。另外，得邀请相关专项委员会的委员列席参与咨商与协议，以建立公平透明决策制度。
3: 也为了这个，这定了一个特定体育团体专项委员的一个组织检责一个修正哦。那这个希望也能够把一些更专业或是性平的这些原则都纳入到我们现在目前在国乒法里面，除了运动委员会之外，还有选训、教练、裁判，还有纪律委员会，这些的一些委员会，这个专项委员会的这个部分的一些组织的范本，也在今年已经通过，也请各单项协会来做一个修整哦，来配合来做一些的改革。
2: 此外，在选训委员会组成的部分，特别规范委员会召集人由具备曾任国家代表队教练或是8年内退役选手资格者担任，且特定体育团体正副理事长、正副秘书长及专任工作人员不得兼任选训委员会委员，以强化运作的独立性。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传统癌症治疗可能要面临恶心、呕吐、落发等严重副作用，台北荣总率先引进放射性配体治疗，如同导引飞弹，能锁定肿瘤，精准打击，诊断与治疗同步，为癌症患者提供治疗新选择。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4: 没有什么太大的不舒服，
5: 病人的三个最希望的有效，然后没有副作用，然后又不会很辛苦，三个都符合。
6: 徐小姐和吴先生分别罹患神经内分泌瘤还有射护腺癌，并出现骨转移还有肝转移，试过多种治疗仍然复发。不过经过放射性配体治疗后，不仅癌细胞几乎看不见，副作用也比传统治疗的恶心、呕吐、落发来得少。台北荣总核一部主任王玉峰说，
7: 其实癌细胞的表面上面有蛮多特别的一些的标记了，那我们在找到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针对癌细胞才有的一个标记的时候，我们把后面再带上一个治疗性或者是一个诊断的放射性同位素，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药打到身体里面去，它就会精准的去找到癌细胞。那因为我们给它这个射程的放射性的阿尔法或者贝塔粒子，它的射程非常短，所以它只会对一个细胞或者是几个细胞的一个伤害，对旁边的周边的组织来讲，它的伤害性会降得最低，能够精准的猎杀癌细胞，而且呢避免掉周边组织的一个伤害。
6: 王主任表示，目前国内适用神经内分泌瘤还有射护腺癌的患者，未来也有机会拓展到更多的癌别，提供癌友新的治疗选择。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由于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有感觉 feel。金色圣诞树当中是一张客语的专辑跟作品，歌曲叫做《十万个为什么》。怎么说呢 ？Svanza v mage 哈 ，Svanza v mage， 8:43。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内线标线的维护施工，国三南下过竹田系统的外线也有施工维护。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是施工封闭的。台74线东向6.5公里南屯二前的外线轮胎皮掉在这里，目前没有接获解决呢。路网图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转接道路段，这里有事故的关系，南下57公里有事故，所以定点哦，后回堵1公里。国一南下的57公里有事故发生，定点回堵1公里。继续听到的是陈毅，对这个人还有印象吗？专辑名称《异想天开》，真的是怎么样都要谐音梗一下。歌曲叫《滚吧》。

陈毅在异想天开的专辑当中歌曲叫做滚吧。在今年的 Met Gala 的这样子的盛会当中呢的这个各路不同的艺人这个设计师齁都来到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很容易呢会在女生的身上看到比较多样的打扮，比较我们讲比较精彩嘛，或者发挥比较更多可能性的样子齁。不管是很贴身的，或者是裙装裤装，或你根本就没有想到原来衣服可以长这样的。而在男生身上好像就会相较比较保守一点点，大体都还是以裤装搭配外套为主。然后因为男生的这个视觉的路线或者是服装的路线就会有一个大家比较可以想象到的样子。所以说啊，在今年的 Met Gala 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当中呢，其实有蛮多的艺人跟设计师的合作呢就运用了皮件或者是运用了跟黑色有关的元素为一个大宗。好啦，还是要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57公里呢，这里是内坜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哦，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57公里内坜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这里定点时速不到20，回堵2公里，要特别小心。稍作休息，待会继续回来。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的心肝宝贝。
1: 许富凯歌声，四月底发行的新专辑收录的歌曲叫做《我的心肝宝贝》，我的心肝宝贝。在国道一号的南下57公里内坜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目前这里有回堵哦，国一南下从内坜到中坜转接到这里。

里是回读2到3公里的，要多点耐心了。继续听到的是彭佳慧跟范玮琪的合作，我们真的幸福了吗？待会对时咯。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现在时间是晚上9点，还在开车吗？夜晚视线不佳，记得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让景广陪你吹风聊天一整夜。像你这样的朋友，聊天吹风，整晚睡通了。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受事故影响，车速缓慢。不过事故刚刚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的221.5到226.7，北斗到西罗中间内线施工，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到5月8号。双向的161.5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线车道施工。

到跟和美匝道入口都是施工。国三南下过竹田系统的外线施工维护，国道二号东向的 11.8 公里过南桃园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没有警示。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入口、平林出口匝道内线施工。省道部分，台二线的东向 10.7 到 11.2 公里过灯辉大道全线是施工的。台61线的施工路段呢，北上5到2公里，八里3到八里1，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前，还有北上的 25.5 到 25.4 公里，这里是有轮胎皮掉落。台61的南下 42.2 到48公里观音到永安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 大致都是顺畅的，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温馨五月到来，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为了表彰警察同仁母亲培育警察人员辛劳及支持，警政署每年选拔警察模范母亲公开表扬。近年来自全国各警察机关推荐40位警察妈妈们参选，经过评选选出了17位警察模范母亲。警政署也特别借署汇报机会公开表扬得奖妈妈们。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刘朝菊女士，幼年丧父，抚养弟妹。
1: 82岁的刘朝菊女士出身贫困农村，早年独自挑起家庭重担，鼓励儿子和两个孙子相继投入警界为民服务。刘妈妈平时热心公益、无怨无悔的精神和良善品德，完美诠释为母则强和牺牲奉献的典范。
3: 我希望做警察靠前途，我台湾都没敢一路起能做好的，大家拢该安怎做都会啊。哎，我就是做田人啊。妈妈不读书，我给他那做多好啊。
1: 刘妈妈的儿子刘清友从警32年，目前担任台南嘉里分局的侦查队队长。队长说，从小家境虽然不好，但妈妈坚毅努力，将5个小孩拉拔长大，再苦也从不喊累。
4: 哎，她是属于那种农家妇女哦，啊，而且又是比较传统的，所以是那种比较刻苦耐劳哦，有任何委屈她都不讲，她就是默默的做的那种传统妇女。那时候她就为了要照顾弟妹哦，放弃那个就学机会，就赶快去外面工作。后来我们小孩也是蛮多了，生了5个，她一路这样很辛苦的养育我们长大成人。
1: 另外74岁的陈林春之女士，早年和丈夫辛勤打拼，靠着家庭代工和蓑衣结石支撑家计。在她坚毅教养之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同时考取警官学校，创下了校史首例，小儿子也投身警界，培育出优秀的警察干部。
5: 因为都很兴趣警察的服务，嘿啊，所以我那顺因的意思哦，好，你也兴趣恁家民服务，安尼我也够足欢喜啊！今仔日经历我阮
6: 母亲，
5: 母亲哦，哦，太高兴了！无阮唔捌你出来来到台北呢。
1: 陈妈妈大儿子陈俊凯目前是台南新营分局长，二儿子在警政署服务，大女儿子从警界转任廉政署担任政风科长。陈俊凯分局长说：“妈妈坚毅朴实，从不多奢求，总是要她时时刻刻将工作做好。”
6: 哎，我妈妈就是一个非常朴实然后务实，她从小就是教我们哦，就是做人要诚实，那面对工作一定要认真。那所以呢，虽然我就是现在当分局长，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常回家，但是我妈妈还是一直鼓励我说，哎，还是要把重心放在工作上，那家庭他们会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妈妈。
1: 每位警察模范母亲背后都有动容故事。警政署长张荣兴在署汇报表扬大会上也感谢所有警察母亲，都是警界传承的推手，更是守护正义最温柔的后盾。
7: 这个妈妈大概就是家庭最重要的支柱。哎，我们模范的这个母亲，你看呢，这个祖孙三代全部起来最多还有17个，那里面你要看看子女来，全部你都看他

0: 穿那个警察制服，不管是教育子女或者是支持各位，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在母亲节的这个节日里面，我希望全国的我们的警察同仁啊，都希望在母亲节这天啊，多如果有时间就回去啊陪父母亲啊过这个母亲节啊。那不管是这个今天有获奖或没有获奖的啊，全国的这个妈妈大概就是我们祝母亲节快乐啊。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再来祝福他们，谢谢。
1: 警政署表示，警察工作是荣誉，更是责任。警察同仁在街头和犯罪搏斗，守护的是全民平安，而警察母亲在背后默默支持与担忧，温柔守护着警察的灵魂。警眷的辛劳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坚韧的精神也足堪社会典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千玉。生活有时欢喜，有时心烦忧。有些朋友下班以后可能会想吃点宵夜，切盘卤味配米酒，让心情放轻松。但是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可以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让回家路上更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自阿杜，歌曲叫做我最强，日文作品。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进行施工，目前在台二线北部滨海东向的10.7到11.2公里过灯会大道封闭全线进行施工，路网图目前都恢复顺畅好走了，有任何的更新路况消息请拨打专线电话好吗，0800-000-123。

继续听到的是客家朋克翠狗乐团翠狗乐团当中，这首歌曲呢是从阿婆的角度来思考一下怎么写的。家里的长辈总会关心这个家里的孩子在外县市打拼的好不好，来听歌曲叫做《逐日大念》。

当夜逐日，他们是脆狗奥特脆狗乐团18分。好啦，给大家摇滚的作品，他们是五次方 The Click Five，Just the Girl。

Just the girl， 你是否就是那一个他一直在寻找的女孩或男孩呢？他们是五次方乐团 The Click Five。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南下乌涂隧道的外线跟大客车中央道都有施工在进行哦。

他们是当属长董事长乐团红天湖顶的回蕊，风中浮沉的花蕊。9:26，待会的9:30一起来锁定金光新闻咯。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内线、南下乌涂隧道的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台六一的北上255.5公里水井交道路段的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小旗哥任贤齐很受伤。你还是

0: 景广新闻。
1: 从事加密货币买卖的曾姓男子，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协助诈团以泰达币交易洗钱高达20亿，并借此获利4000万元。调查局查获曾姓男子等8人，这也是调查局破获首起谎报大额通货交易的诈团水房。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曾姓男子在台北开设加密货币门市贩售泰达币，并向金融情报中心申报大额通货交易，借此标榜合法币商。但调查局追查诈团时发现，男子和诈团合作担任水房。检调查出，诈团得手后由车手担任假币商，将赃款送到曾姓男子门市，双方以假交易透过泰达币将赃款洗白，隐匿诈团赃款流向。男子为掩饰犯行，还持伪造交易合约申报大额通货交易，误导侦办方向。调查局台北市调处科长魏道明说，
3: 借由申报虚伪大额通货交易资料给调查局，蒙骗误导执法人员追查，开设门市仅一年，涉嬌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20亿元，不法获利超过4000万元，是调查局破获首例谎报大额通货交易之诈团水房。
2: 男子充当水房，让门市的营业额从每个月400万一举跃升每天高达上百万甚至上千万。调查官经交叉比对庞杂的加密货币来源流向，将曾姓男子等人绳之以法，专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也依洗钱等罪嫌将8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透过大数据分析与长期搜证，破获横跨台南高雄的制毒集团，在铁皮屋查获甲基安非他命成品71公斤及大批毒品原料设备。警方指出，集团以分阶段制毒、深夜加工等方式躲避查缉。全案共4人

0: 到案，主嫌遭羁押禁见。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刑事局追查发现，以吴姓及郭姓男子为首的制毒集团涉嫌在台南安定区及高雄湖内区铁皮屋设置毒品工厂，白天以租赁货车载运化学原料，深夜才进行制毒，借此分散风险。刑事局侦三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检方日前同步执行攻坚搜索，查获甲基安非他命成品71公斤、半成品溶液46公斤、黄麻碱及大批制毒设备原料。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2: 专案小组于台南市安定区、高雄市湖内区破获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制毒工厂，现场起出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品71公斤、半成品46公斤及制毒设备等大批证物，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吴姓及郭姓主嫌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1: 刑事局呼吁民众留意住家周边可疑人事物，若发现异常，应及时通报警方，透过警民合作与全民反毒，共同防堵毒品犯罪危害社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交通部修法规定，大货车驾驶每天开车不能超过10个小时，每开4小时应至少休息30分钟，休息时间如采分次实施，每次不能少于15分钟。若因工作具连续性或遇到塞车，最多连续驾车时间也不能超过6小时，且休息需一次休满45分钟。违者可依公路法开罚新台币9000元以上9万元以下罚锾。情节严重，可能吊扣或吊销牌照，甚至停止部分或全部营运。新法从明天5月8号起正式实施。明天将有一波锋面通过，气象署表示，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将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中南部地区则维持多云。到了周日母亲节，天气才会逐渐稳定。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今天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但明天将迎来一波锋面，并持续影响到周六。预报员刘佩腾表示，周六当天迎锋面的北部宜兰地区还是会有局部性降雨，但雨势范围会进一步缩减。
4: 明天开始有一波锋面通过，然后有东北风影响，主要在迎锋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所以主要是北部跟东半部会有下雨。至于其他中南部地区，则是多云，偶尔有一点零星降雨的情形。
3: 刘佩腾表示，到了周日天气就会开始好转，随着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气温会逐渐回升，到了下周一二都是稳定的好天气。
4: 到了礼拜天，下礼拜一、礼拜二水汽就更少一些了，只有东半部有一些零星的局部的降雨而已。所以这一个礼拜天气都还算是稳定的，就是要留意的是明天这一波锋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带来的影响。
3: 此外，气象署表示，第五号台风哈格比清晨2点的中心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海面上，未来将偏西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天气没有直接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1: 想知道新竹

0: 名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1: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0: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 no 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给他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听到的是巴查克 Tiaken 自己的专辑当中歌曲叫做水。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好，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南下的这个乌涂隧道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国五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内线也有工程在进行呢。刚刚在巴查克的水当中一直听到娃娃养娃娃养娃娃养是什么呢？娃娃养是女人女性的意思。既然都讲到排湾族族语的娃娃样，就不得错过这首歌曲，它是阿宝阿忍忍娃娃样排湾女人女孩。

娃娃养台湾女孩，但是专辑名称叫做娃娃养女人，她是阿宝阿忍忍，9:51咯。

Ariana Grande 既然到尾声，歌曲叫做 Bye Bye 咯，9:53。晚上施工比较多，行经施工路段减速慢行，明天还有封面报道，记得做好预备咯。

没错，他是王燕威，歌曲叫做拜拜。好，连续几首都是跟大家说再见，还没有说到晚安哦，等一下播那个什么那个晚安曲。好，没有，不是晚安曲，不过这首歌拿来说晚安跟再见好像有一点点太过分是吗？艾薇跟吴飞歌曲叫我受够了，没有那么夸张了，毕竟明天晚上7点钟我们还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好好听话。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到一号，在国道一号的双向161.5到163.8后里路段的内线有施工，北上的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到明天的中午，南下的221.5到226.7北斗到

3.9 南投到中兴的中间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平林出口匝道内线，还有南下的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都是施工。台二线东向10.7到11.2公里过灯辉大道全线封闭施工。台六一南下42.2到48公里观音到永安主线车道，北上的5到2公里、八里三到8里1，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进行。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0: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听到第一首歌来自蔡明佑，叫做《我可以》。10:13，好，上线喽！凌晨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这里国一啊，南下8.5公里汐止前内线自小客车的翻车事故。

严艺格，歌曲叫做《也可以》。台61线南下302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国一南下 8.5 公里汐止前，这个地方内线车道自小客车的翻车事故要特别注意咯。台64线往西，观音山隧道内线是封闭的，时间要到早上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首歌来自莫文蔚，叫做你可以。而在国道一号南下8.5公里汐止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要小心哦。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乔玉明的作品，叫我也可以，等会见。

0: 警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增强，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也有一些阵雨或雷雨的机会，而特别提醒在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其他像是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的高温大概稍微下降到26-27度，不过在中南部跟东半部高温还是可以上看到30度以上。在夜晚清晨，北台湾的气温大概是21-22度，其他地区约23-24度。而特别提醒，在东北风在明天开始增强，明天在桃园至台南、台东，还有恒春半岛跟澎湖、马祖这些区域，都会有平均6级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阵风发生，请多加留意。而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马祖还是容易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的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祥。
2: 谢谢。
1: 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会将表决国防特别条例，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世界各国都在持续强化国防能力，也在关注台湾有没有强化国防的信心与决心，加上台湾多数民意支持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希望立法院能在川习会前通过政院版的国防特别条例。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国防特别条例在立法院始终未能完成协商，后续将送院会表决。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台湾的民意有近70%希望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呼吁立法院不分蓝绿都能极力促成。他指出，在野党所提版本其实都完全排除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国防自主及相关产业链，但总统府希望能通过行政院提出的8年1.25兆元完整版，
4: 强化国防能够尽速的在立法院当中过关。那这一部分不要分蓝不要分绿，大家能够一致的以强化国防作为大家

0: 最努力能够顺利达成的目标。川崎会前希望我们的国防特别条例能够顺利的过关。
1: 此外，对于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锡翔未通过立法院同意门槛，郭雅慧对此表达遗憾，因为徐锡翔在国安、检警、联调都有完整历练，是个优秀的人才。赖清德总统感谢徐锡翔愿意接受提名及这段时间的努力，而相关公文已送到总统府，总统将依例指派代理人选。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荷兰籍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经传汉他病毒群聚，造成八人感染，三人死亡，外传船上有台湾人，机关署表示初步评估为误传，国内没有安第斯病毒类型，也没有长尾倒数，传染风险低。记者尤如纯报道。
3: 载满147人的红迪亚斯号国际邮轮航行南大西洋期间，发生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的群聚事件。西班牙媒体报道，船上疑似还有台湾人。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目前掌握到乘客和船员来自23国。
4: 目前 WHO 公布的23个国家里面没有台湾。
3: WHO 研判最有可能的情境是一名旅客在阿根廷或南美洲南锥体地区旅游期间感染汉他病毒后，在潜伏期登船。因为长期密切接触造成另外两人确诊，一人疑似感染，研判邮轮上整体的风险为中度，全球为低度，疾管署监测两大指标也研判国内风险低，没有提升旅游警示的必要。
4: 我们在过去10年20年来，我们不管是对人的监测也好，或是对老鼠的监测也好，我们从来没有监测出来安第斯病毒。我们所有的病人都是属于首尔病毒，都是属于致病率比较低的病毒，所有的老鼠监测出来的病毒也都是属于首尔的病毒。我们没有长尾倒鼠，我们只有沟鼠、前鼠等等。好，它的鼠种跟南美不完全一样，但相对来讲风险是比较低的。
3: 为持续监测这起邮轮群聚事件，疾管署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依世卫以及国际建议调整防治措施。金光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遭判刑，二审虽加重改判一年半，但考量黄子佼与被害人全数和解赔偿，宣告缓刑四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检辩上诉定验，黄子佼确定免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5: 艺人黄子佼前年遭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批未成年性影像，最小儿少只有11岁。一度认罪的黄子佼被依非法持有儿少性影像起诉之后改口不认罪。一审法院认定他为一己私欲，从偷拍论坛购买了2259个性影像，儿少人数达35人，依法判刑8个月。黄子佼上诉二审，积极和被害人和解并多次道歉。高院认为受害人数达37人，同时还涉及非法搜集儿少个资罪，审酌他主动加入论坛购买下载大量未成年性影像，危害儿少身心健全发展，加重改判1年6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而且赔偿完毕，因此宣告缓刑4年，缓刑期间必须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并接受3场法治教育。黄子佼不服二审的判决，检方也无法接受法院给予缓刑宣告，双双上诉到第三审。但最高法院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没有违误，预知附条件的缓刑也妥适，检辩上诉都没有理由，因此驳回上诉定验，黄子佼缓刑确定，不许入狱。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选罢法修正案，将投票年龄从20岁下修到18岁，并通过附带决议，建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同步启动18岁公民权修宪工作。记者林雨晨报道。
6: 18岁公民权成为世界的趋势，朝野立委提案修选罢法，将现行选举人年龄满20岁的门槛下修到18岁。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截至今年2月底，全台18岁到20岁的公民共有411731人，届时如果要计算选举人口，还会再增加。
7: 我们有在上一次啊公听会里面，其实也是就是支持修法，但是要不要修宪呢，都是各有不同的立场哦。那刚刚那个委员有提到说，现在的立法院呢已经有成立修宪委员会，那修宪委员会可以就宪法要不要修正的部分呢，那请各位委员就以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来处理，这个我们都完全尊重。
6: 朝野经协商后初审通过，年满18岁有选举权，也可担任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联署人，并通过附带决议。由于18岁公民权涉及宪法第130条的异议， 有待宪法法庭的解释。

0: 为了避免日后发生争议，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启动修宪的工程，同步展开18岁公民权的修宪工作。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总统府今天公布总统直选30周年系列活动，9号起将陆续推出特展、音乐会、专题演讲、纪念邮票及市集，邀请民众共同回顾台湾民主发展历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直选，今年届满30周年，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30年前总统直选投票前夕，台海曾面临严峻危机，然而台湾人民不畏惧威胁与恫吓，共同完成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具有三项重大意义。
3: 这第一个是台湾呢，在生产主权在民的最佳的印证，第二个也确立了台湾在重要的民主里程碑一个新的一个开始。那第三个，真正这三十年来让台湾在亚洲成为民主的新的灯塔。
2: 系列活动包括1996-0323时代的分水岭系列特展、民主历史补课、总统府音乐会三大主轴。特展主题为民主台湾的第一张选票、第一次总统直选与台海飞弹危机、民主历史补课，分别邀请民主运动影像记录者邱万新、228事件纪念基金会执行长蓝世博进行专题演讲。总统府音乐会主题定为民主台湾南风暖歌，将于5月23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登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专门协助受刑人复归社会的根生保护会成立跨越80年，这个月12号将在台中举办文物展，借由史料照片呈现根保温暖轨迹。法务部也希望传递善良讯息，让社会更愿意接纳包容根生朋友。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成立81周年的根生保护会打从日据时监狱职员发起协助开始萌芽，根保制度算来已有百年历史，至今每年协助出监受刑人安居创业达12万人次。曾因毒品多次进出监所的叶先生在狱中学习书法漆器，出狱之后受到根保协助展开新的艺术人生。
5: 他们帮我申请租贷款以及协助我找工作，他们跟家人一样蛮关心我的，真的很感谢他们。
4: 根生保护会这个月12号开始将在台中的台湾民俗文物馆举办文物展，法务部次长冯晨说，许多史料与照片民族珍贵，也希望促使社会更愿意张开双手接纳根生人。
6: 从这个照片之中都看到了希望跟坚持，这不是单单的一些照片，它是一个温暖的我们的一个良善的进步的轨迹。那也希望社会上能够用更包容更温暖的态度来接受我们愿意改变的根生朋友。
4: 根生保护会表示将持续强化安居就业、家庭支持和社会接纳等服务，让个案再犯及失联率显著下降。台南分会主委宋俊明也特别亲自登场拍摄影片，鼓励资源不足的根生朋友提出申请，根保将以专业与整合陪伴根生人勇敢创业。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以上新闻是由吴依妮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刚听到是许书豪的 Try to Love You， 10:52。好，国道三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回堵大概2公里啊。国道一号南下8.5公里，汐止前内线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

来自陶喆，这首歌叫《普通朋友》。好了，待会呢进入到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这首歌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会回来。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哦，所以回堵了大概2公里，要请你留意了。国道3号南下32公里中和隧道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停滞在这边哦，还没有排除哦。国道1号南下8.5公里，稍早在汐止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翻车事故，通知相关单位了，但后续消息目前呢也都还没有收到，不知道排除了没，经过小心。台66

右线在0.1到2.6公里，双向这边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了，竹堑车道封闭施工。好，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还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是在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惜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5: 随性乐团，
4: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郭靖歌曲百分百。11:10，这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好在国一的南下汐止前内线自小客车翻车事故排除了。国三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维度2公里啊。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吕强 Try。

艾怡良怎么演怎么不像。11:22，我到三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回堵大概2公里，而这里速度就变慢了，不到20公里哦，这个要留意一下。国道5号南下雪穗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迷茫世代来自萧敬腾。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也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小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哎，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这首歌来自 Benson Boone， 叫做 Mr. Electric Blue。 11:35，在国三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有一些回堵，经过就好了。不过到这边的话就注意一下好吗？恒河的河水，渡波合唱团。

0: 自己犯错。
1: 苏打绿演唱的歌曲叫《御花园》，11:41。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注意自己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端这里时速不到40公里，这是路网图上显示的。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呢，稍微注意一下。那看来是只有不是只有了。施工封闭的内侧两线车道只剩下了外线可以走，这是国一北上，那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个状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树林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那因为这里呢是施工，外侧三线封闭。

Hang Up 来自马丹娜。11: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Hello。

好，等一下呢，进入到12点钟，5月8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喽。国三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3件车道施工，维度了2公里。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13到12公里，这边细直端过后时速也比较慢一点，约10公只有外侧可以走。糖猫歌曲 Get Low， 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5月8号12点02分，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的北上是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3线车道施工，这里回堵大概2公里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3号南下过竹田系统，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226.3到223.9公里，南投到中兴内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河美交流道，河美匝道入口是封闭的哦，要麻烦你改由深港匝道入口来进入。国三南下136.4到139公里之间，西湖到通宵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好，再来关心国道1号的部分，这边南下221.5到226.7公里，北斗到西罗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到5月8号的中午12点，也就是今天的中午12点才会是开放。再来国一双向161.5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这边要麻烦留意一下。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来打卡，快快去上传。嗯，
1: 在你这个挖痕期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哎，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0: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t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Handyman。

阿丹薛以丹，这首歌是四分之一的二十一世纪。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今天明天来自公馆青少年。

12:18，国道3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中，有留意啊、哦。这边稍早速度比较慢，那现在看起来有恢复顺畅，但是施工持续的影响当中啊，持修你的眼睛。

这首歌叫做《因为你靠近他们》，谁后正好。12:25，来听宇宙人，成名15秒。

细节。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我是 Dino 李玉玺，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支持与追踪景广的动态。Come on, play with me.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告五人，这首歌叫做《城市之秋》。国道三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台62线东上瑞芳出口有小黑狗的走动哦，还有台64线东上15.3公里，哎，新北市三重区有抛锚车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地米先生，无所谓，明天还有多快。

理想混蛋，歌曲叫做《很远的远方》。台62线东向瑞芳出口有小黑狗，不知道还在不在。台64线东向15.3公里新北市三重区泡泡车停放，占用了外侧车道，要特别的留意咯。赖雅妍，爱可以灿烂很久。

赖雅妍，爱可以灿烂很久。今天就陪你到这咯，12:57，最后一首歌秋风泽，错的一对。等一下1点钟路况之后是秋哥的时间，他会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国道三号南下过竹田系统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在北上226.3到223.9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外侧中间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再来国道一号南下221.5到226.7公里，北斗到西罗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的161.5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那麻烦留意哦，双向都施工，要到中午的12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6: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期待。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Ricky 狐狸鸡。你跟我一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终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无奈一定会换成养分。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吧。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时间是5月8号凌晨的1点08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各位朋友们，夜间开车一直到现在一半以上的时间过去了，希望你都可以维持充沛的体力，一路开车是否都还顺心呢？不过所幸呢，目前全台各地外面的天气状况应该都还算晴朗啊。我在昨天呢，这4点钟啊下节目的时候，骑车回到家，在停完车之后，想说啊，伸个懒腰哈，然后呢，这个伸个懒腰，抬起头发现，哎呀，一轮好亮的月亮，好漂亮的月亮。虽然说呢，还不到满月啊，下个礼拜我看一下，下礼拜一才到满月。但是呢，难得有这个没有下雨的时节哈，天空没有乌云遮挡啊，能够看得到月亮，就是好心情，就是好天气了哈。希望今天夜间也有月亮可以看得到，伴你一起开车。但是呢，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还是要记得打开大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咯。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一

0: 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幸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1: 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来先提醒一下，因为在4:57的时候，台湾东部海域呢发生规模 4.6 的地震，那最大震度在花莲太鲁阁这里有4级，花莲4级，宜兰3级，南投也是一样，台中2级，然后呢桃园、新竹、新北还有彰化、云林、嘉义都是1级哦。不过目前在辖区内国道路段都没有到达震度4级，所以现在来看路况是正常的哦。不过如果您是要出入山区的话，特别是在东部然后北部这边的山区也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地震刚过，是否有土石松动情况要提高警觉哦。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因为母亲节快到了，桃园市农业局办了一个花县台七绣球金针农游趣，九号开始哈，就在这个周末假期，然后从母亲节的这个假期一直到24号。好哦，金针花因为其实也是母亲花卉的代表哈，它是萱草。好，那在桃园这边哈，百吉休闲农业发展协会，他们在石门水库集水区环河路二段这边呢，种了很多的金针花啊。现在说这个金针花陆续盛开，而且还有呢，这个绣球花也开了啊。所以像黄色跟紫色哈，看起来真好啊。

来，无事没关系啊，妈妈妈姐。有时候母女出门了，说哦，好像姐妹哦，哈。妈妈通常听到比较高兴啊，女儿就不一定啦。不要紧啊，你有妈妈姐不要紧啊。好，5:25哈。目前在国一北上，现在看到两个公里数，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同样一件事情哈。一个说是在北上 95.6 公里新竹大货车抛锚，占用在外侧跟路肩，那一个说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连结车抛锚，也在外侧跟路肩，这有可能是同样一个讯息，但是因为通报的这个资讯的哈，也许不太一样哦。但是如果知道比较具体的精准的位置的朋友，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哈。现在基本上就是在北上，在新竹这里哈，要注意一下有大车子抛锚，重点是占用在外侧跟路肩哦。好，再来，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要注意一下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还有现在国三最新补充哈，国三南下178到179公里过沙路，路肩旺旺李家家大哦，不哦，他说在跑呢哈，在奔跑当中留意狗狗的动态哈。

0: 星空下的玫瑰来自白明光。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来5:30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留意哦，目前在国一啊，有两个点位置非常接近，但是都有大车子抛锚了哈。马就来背后，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一个是在国一北上的94.1公里过新竹，这里连接车抛锚，占用在外侧跟路肩。然后呢，另外在国一北上95.6公里新竹是大货车故障了，也占用在外侧跟路肩哈。赛吉哦，两个点位置比较接近，但是都是大车子抛锚，同样都影响到外侧以及路肩哈。而国三南下在178到179公里过沙路的路肩，大概5分钟前通报说狗狗在这边跑动哈。台北市现在麦帅二桥内湖段，这里因为是工封闭哦，所以要提前改道行驶，避开内湖段这里哈。好，除此之外，很周期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近在位哦。来国。

北上投奔交流道入口持续有工程，南下要注意北斗到西螺中内侧。国三呢是南下和美交流道在施工，那和美匝道入口封闭，所以要改由深港匝道入口来进入嘿。以及国三的北上南投到中心中内侧，南下西湖到通霄中外侧都有工程。南下过竹田系统外侧也有作业哈。那北上的 47.7 到46公里树林前外三线有工程哦。国五南下头城出口这边外线在施工。还有南下雪穗内侧平林出口匝道内侧都要小心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欧龙英合唱团 No More Crowded Days。 好，我看一下窗外啊，阿北的吼，听说今天有封面要来，然后北部这边也是会下雨。我今天三点我要出门的时候，我就想哟，心卖的吼，但我上班了，看讲吼，是说吼，不管什么时间吼，当然大家如果出门在外都希望不要等得到吼，但是其实我们又蛮希望需要在夏季的时候有足够的这个雨水哈，帮我们的水库进账啦哈。好，5:38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是麦帅二桥内湖段这边，因为是工封闭哦，所以要提前改道行驶，避开这个点哈。再来国一哦，两个点都有大型车抛锚，一个在北上的95.6公里新竹是大货车故障。另外是北上94.1公里过新竹连接车抛锚了，两个抛锚车都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把揪了背后金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一套拜一套。路况那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微哈，0800-000-123。

哦，让桑田佳佑的歌曲帮着大家有一种前进的力量，这一首歌叫迈向明日的进行曲。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5:44了，又有新的路况提醒哈，国一南下，在179公里过台中有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哈。还有在北上过中立入口，有大型连结车停在路间，而且说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哈。随即来到国一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要注意有大型连结车停在这里，然后全线还有散落的纸张哈。再来国一呢，两个点都有大车子抛锚了，一个在北上 95.6 公里，新竹这里是大货车抛锚，占用外侧以及路间哈。然后呢，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是连结车故障了，也停在外侧跟路间，小心啊。还有台北的麦帅二桥内湖段哦，现在因为施工封闭，所以要提前改道避开这个点哦。路况了解当播穷，再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然后我们还讲到很多人认为运动说呢应该要练到真的觉得累，有人说要酸痛才会有效果，但是要提醒哦，这个运动科学专家说这样的观念其实会让很多人不敢运动。那真正对于就是说年长的，或者你觉得你没那么多力气的，或者我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怎么样的运动就是不用那么累然后又有效果呢？运动专家提出了一种叫做离心运动。好，一般像是你去做健身，有的把那个健身器材要这样举起来或拉动，或者攀爬的一些动作，那肌肉在慢慢放下来的时候，跟它相反的是，如果你是慢慢的放下来，它反而肌肉会产生更大力量，而且消耗能量比举起来向上爬还要少。

也就是说你花的力气比较少，但是它对肌肉来讲可以产生更大力量、哦、好，那比如说什么叫做离心运动？比如说你把这个运动器材握在手上，是慢慢放下来，还有慢慢下楼梯，还有慢慢的坐在椅子上，不要咻一下就坐下来，是慢慢的坐下来。你知道这种慢慢坐下来，你的很多肌肉都要用到。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跟大家建议，叫做做墙壁式伏地挺身。这么一个墙壁式伏地挺身，因为很多人叫你做伏地挺身，你说办不到，像我也办不到。但是呢，我们可以换个，就是不是趴在地上做伏地挺身，而是找一面墙，让你在动作过程当中可以自由弯曲你的手背，身体站直，手心按在墙上。也就是说伏地挺身不用趴着，而是站着，然后贴手贴在墙壁上。好，这样的一个，就你把那个角度就瞧一下，你本来是趴着的，然后现在是垂直站立。好，用这样的方式让想象你在做伏地挺身，也是手肘弯曲，就让身体向墙来靠近，那手肘身体基本上是45度角，所以你接近墙面的时候稍微停顿一秒，然后再慢慢往回推。所以就是同样是做伏地挺身，只是你是站着然后去推墙的感觉，这个真的省力多啦。有的人说叫你做伏地挺身，我根本办不到，但是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是属于离心力的运动，其实真的是可以试看看的。现在时间5:48咯，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然后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要注意有大型连接车停在这里，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再来是国一呢，两个点都是大车子故障了，北上 95.6 公里新竹，还有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都要注意两台大车抛锚占用在外侧以及路间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这是萧煌奇给阿能这位好球员歌曲写一条歌写你我娘娘5:54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阿良来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哈，掉落物不是在那陪哦，是整颗轮胎，你把就来背后金，规条在那哈，那里国三北上85公里过竹林内线要注意有轮胎掉落了，这是在国三掉落物哈。再来国一哈，爱注意点比较卡侪。国一的话，两个点都有大型车抛锚，一个在北上95.6公里新竹。然后呢，北上94.1公里过新竹哈，都是大型车故障，然后都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呐、啊。再来国一的北上过中立入口，路肩也要注意有大型连接车停下来，然后全线有大量纸张散落哈，以及南下在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占用在路肩。台北市麦帅二桥内湖段现在呢无法通行哦，施工封闭，所以要提前改道避开这个点哈。那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北上351.8公里冈山前内线，雷纳回让李家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嘿，0800-000-123。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哦，目前在国一的话，有两个点都有大型车抛锚哦。北上95.6公里，新竹这里是大货车故障，还有北上94.1公里过新竹连接车抛锚了，两个点都是占用了外侧以及路肩哈。而国一北上过中立入口路肩有大型连接车停下来，全线有大量纸张散落哦。另外，国一的南下

有公里过台中要留意自撞事故占用在路肩，北上 351.8 公里冈山前内线有轮胎皮掉落，而国三呢，北上85公里过竹林内线是整颗轮胎让你加哈。再来国三先前呢，在南下过沙鹿路肩狗狗在走动，那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狗狗已经跑到 181.6 公里靠近龙井这里了哈。台北市的麦帅二桥内湖段目前还是施工封闭，要提前改道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景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景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景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景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给，心情有彩色有欧贝。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现在北部跟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澎湖也是一样哈。那尤其大台北地区东半部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哦，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哦。然后目前马祖有浓雾特报提醒哈，温度方面在这个清晨时刻其实就蛮舒适的，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这里也有 18.9 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18到26度哦。而今天到中午前后哦，台南高雄橙色灯号有机会来到36度，屏东也有到34度哈。好，南部温度是比较高，在中午前后。那如果说以北部来讲哈，今天北部的中午前后最高温是27度，然后中部有到29度哦。另外东部最高温29，离岛有28度啊。再来就是在今天4:57凌晨4:57的时候，花莲这里有地震哦。那地震深度25.4公里，瑞士规模4.6，各地最大震度出现在花莲有到4级，尤其是太鲁阁。那宜兰南投是3级，台中2级，桃园、新竹、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县都是1级，好几个县市都有感哈。早上有没有被晃醒啊？

哦，郁可唯的歌曲叫《一觉醒来》，眼睛天亮了啊，你醒了没？哈，有的人是已经起床了，但是把句话搁背背金哈，那个大脑还没醒过来，要晃一下，动一下，进来哈，唔通度孤哈。哦，现在时间嘟嘟好6:10啦，尽管我是雅玲。哦，今天这个透早那个路况比较多一点哈，把酒台背后金毛特别注意这个现场的情况。那国一有几个点都有大型车停下来哈，分别是在北上94.1公里过新竹，这里有连结车，然后抛锚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哦，倒是原本国一北上在95.6公里新竹。短会车构中的代志，这个已经排除，但是哦，在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也要注意，也有连结车停下来，重点是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哈，小心啊。那国一在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要注意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国三有掉落物哦，是整颗轮胎，让你北上85公里过竹林的内线哈，以及在大概10分钟前通报国三南下181.6公里靠近龙井，这里有小狗在跑动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继续打瞌睡虫哈。

0: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oinBlue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再过几秒，6:15，请管我是雅玲。哦，现在啊，在国一的北上94.1公里过新竹外侧路肩这边，要注意抛锚的连结车哈。还有北上过中立入口路肩也有连结车停在这里，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再来，在国一的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占用在路肩，这个也刚通报不久，爱注意哈。而国三北上85公里过竹林内线，故意俩在闹，整颗轮胎掉落，你把酒来背后金马。哦，国三原本北上树林前外三线的工程已经告一段落了。还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都纷纷结束了，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花莲的报道。现在大家什么都讲求这个效率。讲求要快，好，但是花莲凤林镇这边呢跟别人相反，好，他们用慢作为一个核心的观念，然后打出要打造出在地非常特殊的观光品牌。凤林镇大约10000人左右这样一个小镇，那最近这几年因为他们有办瓜牛比赛，哦哟，这个名声慢慢齁真的逃出来呢，哈，哦，太有趣了！任何比赛都嘛是在想说谁最

快到达终点，但是你用蝸牛来比赛，那怎么办？哈、哦。不是人慢慢跑，是这样让蝸牛，而且他们呢

也有他很棒的点哈，而且因为他本来就走得慢嘛哈，所以你也不会要求他要多快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凤麟在推展的就是希望能够告诉大家，我们这里叫做慢城精神，来到这里一切都慢下来，让你的心沉淀下来，这样天气再怎么热哈都不会受影响啦。来，这是阿美族的音乐人扎老巴西瓦里唱的歌曲叫做夏天。

哦，这是杂老巴西瓦里唱的 Summer 夏天，6:21了。你知道瓜牛台语别哪讲吗？叫做努力。哎，张惠夜瓜香。

好，已经6:25了。国一有一个新的提醒，国一目前北上24.1公里啊，圆山前内侧有作业哦，因为在进行伸缩缝紧急抢修哦，所以等于在国一北上24.1公里圆山前啊，现在有一线车道是无法通行的。好，要注意哦，现在车子慢慢多起来哦，来到这边速度可能受影响。但是虽然有看板，掌握好速度，平安通过比较很重要哈。再来，国一还要注意，在南下179公里过台中有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呐、啊。北上的话，94.1公里过新竹有连结车抛锚，停在外侧以及路间。还有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有连结车停你家哈，而且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所以再来，国一北上351.8公里冈山前内线有轮胎皮掉落了。而国三是整颗轮胊啊掉在北上85公里过竹林的内线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哎，再过几秒6: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睭背后金喜康听明，路况留意嘿。目前呢，在国一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连结车停在这里。那先前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哈。以及北上94.1公里过新竹，连结车故障占用在外侧以及路间，还要留意国一的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持续影响到路间哈。而国三南下在先前呐、有这个小狗哈跑到181.6公里靠近龙井。不过已经有一小段时间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又离开了，还在国道上嘛、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哦。来，倒是国三哦，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啊过竹林内线，整颗轮胎到你家，嘎仔现在已经排除了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温馨五月到来，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为了表彰警察同仁母亲培育警察人员辛劳及支持，警政署每年选拔警察模范母亲公开表扬。近年来自全国各警察机关推荐40位警察妈妈们参选，经过评选选出了17位警察模范母亲。警政署也特别借署汇报机会公开表扬得奖妈妈们。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刘朝菊女士，幼年丧父，抚养弟妹。
1: 82岁的刘朝菊女士出身贫困农村，早年独自挑起家庭重担，鼓励儿子和两个孙子相继投入警界为民服务。刘妈妈平时热心公益、无怨无悔的精神和良善品德，完美诠释为母则强和牺牲奉献的典范。
3: 欢喜用做警察靠前途，我台湾都没家一路起拢做好个，但伊拢该安怎做就会啊。哎，阮就是做田人啊。妈妈袂读册，我今日咱做都好啊。
1: 刘妈妈的儿子刘清友从警32年，目前担任台南嘉里分局的侦查队队长。队长说，从小家境虽然不好，但妈妈坚毅努力，将五个小孩拉拔长大，再苦也从不喊累。
4: 他是属于那种农家妇女哦，而且又是比较传统的，所以是那种比较刻苦耐劳哦，有任何委屈他都不讲，他就是默默的做的那种传统妇女。那时候他就为了要照顾弟妹哦，放弃那个就学机会，就赶快去外面工作。后来我们小孩也是蛮多了，生了五个，他一路这样很辛苦养育我们长大成人。
1: 另外，74岁的陈林春芝女士早年和丈夫辛勤打拼，靠着家庭代工和蓑衣结石支撑家计。在她坚毅教养之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同时考取警官学校，创下了校史首例。小儿子也投身警界，培育出优秀的警察干部。
5: 因为拢做兴趣警察的服务，嘿呀、啊，所以我那顺因的意思哦。好，你也兴趣，恁去甲民服务，安尼我也够足欢喜啊！今仔日经历我万
6: 母亲，
5: 母亲哦，哦，太高兴了！无我唔捌你出来来到台北呢。
1: 陈妈妈大儿子陈俊凯目前是台南新营分局长，二儿子在警政署服务，大女儿子从警界转任廉政署担任政风科长。陈俊凯分局长说：“妈妈坚毅朴实，从不多奢求，总是要她时时刻刻将工作做好。”
6: 我妈妈就是一个非常朴实然后务实，她从小就是教我们就是做人要诚实，那面对工作一定要认真。那所以呢，虽然我就是现在当分局长，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常回家，但是我妈妈还是一直鼓励我说，还是要把重心放在工作上，那家庭他们会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妈妈。
1: 每位警察模范母亲背后都有动容故事。警政署长张荣兴在署汇报表扬大会上也感谢所有警察母亲，都是警界传承的推手，更是守护正义最温柔的后盾。
7: 这个妈妈大概是家庭最重要的支柱。我们模范的这个母亲，你看呢，这个祖孙三代全部起来最多还有17个，那里面你要看看子女来，全部你都看她穿那个警察制服，不管是教育子女或者是支持各位，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在母亲节的这个节日里面，我希望全国的我们的警察同仁啊，都希望在母亲节这天啊，多如果有时间就回去啊陪父母亲啊过这个母亲节啊。那不管是这个今天有获奖或没有获奖的啊，全国的这个妈妈大概就是我们祝母亲节快乐啊，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再来祝福他们？谢谢。
1: 警政署表示，警察工作是荣誉，更是责任。警察同仁在街头和犯罪搏斗，守护的是全民平安，而警察母亲在背后默默支持与担忧，温柔守护着警察的灵魂。警眷的辛劳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坚韧的精神也足堪社会典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照亮。

精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世界遐开阔，你的身边是不是阁有一个人陪你一步一步走人生的路，互你永远袂孤单？不管迄个人是阿母、阿嬷，还是姐姐，母亲节到了，爱记得甲伊讲一声，我爱你哦！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0: 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9，国三最新通报啊，在国三南下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小客车抛锚停你家哈，谢你拜托拜托。然后在国一的话，北上94.1公里过新竹，连结车还停在外侧以及路肩，北上过中立入口。路肩这边也要注意连结车，也是有几台连结车哈。然后在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也在路肩哦。倒是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前内线轮胎皮掉落已经排除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0: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4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除了离岛的金门机场，目前有雾霭，气温23度。马祖南北干机场有雾霭，气温20度。离岛的澎湖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5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

六点再过几秒，6:42哈，国三刚通报的南下哦，在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小客车抛锚停在这里，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

哦，这个节奏真的蛮适合打瞌睡虫的。你把这回背五金吧。6:46喽，尽管我是雅玲。台64线最新提醒啊，在台64东向25公里中和一前路间啊，抛锚车停下来了。而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南过忠孝东路上方路段外侧蔡拿到李家。再来，国三刚通报不久，南下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小客车抛锚了。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中立入口大型连结车停在路间，全线的纸张散落都已经解除了。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94.1公里过新竹哈，外侧路间连结车还是停在这里，以及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

装饰物占用在路肩呢。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最近他们有一个征才的广告，哎呀，一贴出来马上就收到6000份的求职申请，13个小时内就超过8000个人来应征哈，投递资料，大概每分钟就有10个人，这创下呢他们这个航管员招聘速度最新纪录啊！哎呀，为什么这一次他们这个航管员哈，就是航空管制员这样一个征求广告，这么多人然后热烈来参与？好，因为他们有提出一个条件，说希望呢是电玩高手来加入他们的行列，也就是说这个航空管制员他有一个弹书，希望你是电玩高手。哇，开玩笑，电玩高手那真的是一眼望过去数都数不尽，所以难怪瞬间10分钟的才被人来报名。那为什么这个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他们要有这样的特别去征求电玩高手然后来当他们的航管员？因为他们需要什么呢？说他们想说这些这个电玩高手他们可以同时盯着荧幕，也可以跟人家聊天，还可以注意到有什么情况发生，这是多功处理啦，这个从电玩里面练出来的嘛。那事实上这个就是机场塔台在做的工作，所以就他们认为说电玩族特别适合这一份行这个职业了。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艾米欧所演唱的，叫《五月》。然后他在形容这个五月，刚好是春夏交替，一种不确定的、哦、那个不安的青春，就是又希望哦，就说天空下着雨，然后又希望有人陪伴。哎呀，好，这个总是春天结束了，夏天迎来的初夏，说不定有新的这个剧情可以展开。6:54了，那目前在国三南下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要留意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哈。再来是国一北上94.1公里，过新竹外侧路肩要留意抛锚的连接车，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路肩有自撞车哈。而台64线东上25公里中和一前路肩嘛是有车够重呢。再来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过忠孝东路上方路段外线菜篮掉落了，爱注意啊！你说没听会想念，他说听了会想见。想找我的粉丝页啊？网络请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吗？

哦，接下来就是母亲节上假期了。上个礼拜六，在粉丝页里面有一篇新的 po 文，讲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妈妈。这几天看到各个领域，这个模范母亲，有这个警政单位的，然后也有劳工，台南市这边有这个劳工的模范母亲，有人呢是义检多年，也有的是帮忙修桥造路，哇，这个都是职业妇女，但是妈妈的工作做得也很好啊。来，好，一个礼拜，应该说五六天以来，然后每一天都有听众朋友来按赞，也有的人留言，感谢大家啦。那最重要的是说，在那个粉丝页上po文，有一张金针花的照片，我请给你讲一下，那个不是现在拍的啦，那个在赤科山那样的盛开，那个要到八月以后了，不过只是借由那样的画面来讲一下这个世界上各式各样的妈妈。那我们说呢，这个模范母亲的标准，对我来讲，只要妈妈身体健康，都应该获得模范母亲的表扬，因为真的不容易哦，真心感谢。还有听众朋友们，外公，因为我讲一个这个快要八十岁的妈妈，身手利落，有办法换灯泡，然后换完灯泡马上下来还可以立即煮菜，这样，哎呀，这年头妈妈比小孩身体健康的真的是

值得感恩，对不对？好，也谢谢大家热情来留言呐、啊。真的，没关系，归回妈妈，还是有的是父兼母职哦，或者你自己就是妈妈。好，希望大家都会当快乐、平安、健康哈。稍微这是郭婷云的歌曲，叫做《妈妈桑吉勒》。待会七点麦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吃的平安，真的平安就送给妈妈最大的礼物啦！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伍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5分钟前，国一通报的南下桃园前，有一辆连结车，车号莫斯码9002，车速很快，非常危险，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而国一呢，在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持续占用在路肩。北上94.1公里过新竹，有连结车抛锚，还停在外侧路肩哈。国三南下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有小客车抛锚了。台64线东向25公里中和一浅路肩也是同样情形哦。台北市的民权西路往东承德路二段前，务必留意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以及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南过忠孝东路上方路段外侧蔡拿那里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Tr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5月8号星期五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警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我们。品祥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随着锋面渐渐通过，跟东北季风稍增强，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都会渐渐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状况，要留意在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可能还是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的高温有较昨天下降一些，大概是在26至27度，东半部跟中南部还是比较温暖，甚至有到30度以上，那特别在南部内陆地区还是有36度以上高温的几率，连日在南部有比较高温，外出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预防中暑。在夜晚清晨的低温，北台湾大约是21至22度，其他地区大约23至23

0: 特别提醒，在东北季风增强的情况，在今天桃园至台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兰屿绿岛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的强阵风发生，在海边的活动要多加留意。那马祖目前还是有一些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还是要留意一下航班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品翔。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你的 LINE 有你叫你不齁，其实这首歌是来自邵大伦 N 情的 LINE。 如果说你在开车的话呢，你的手机一定要先放在旁边，如果说你真的有要紧的事情，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停下来再来回。

回你的电话，回你的手机了。早上的7:12，今天来到了星期五。好，那在早上出门之前呢，哈，那也要看一下说你的车况，你的轮胎、你的胎纹都要检查好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目前看到路况的消息，在国道1号北上205.3外侧路间，很多轮胎皮掉落的现场。在国一南下的桃园路段前，这边有台连结车，车速非常快。还有在国道5号的南下头城到苏澳路段的外侧，移动是清扫。

0: 来自蔡依林跟 Johnny J 所演唱的《我是谁》。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早上七点十六分，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五堵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多维持在40到60左右。那至于在南下的机场系统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50不等。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另外过南坎一直到林口爬坡道，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车速大多维持在40到50左右。重庆北到建国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到30不等。国二的部分，西向的南桃园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50左右。国三的部分，目前在南北双向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东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也是相当良好。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只有在北上的顶金路段以及北上的大湾路段，目前这两个路段呢，车流比较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其余的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

0: 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
0: 不客气，拜拜。
1: 谢谢，拜拜。

Shannon 这首歌曲是来自陈奕迅。7:11，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2公里路间，有一台机车误闯上来，它骑在路间呢、刚过大弯交流道，请大家留意一下彼此安全。在国一北上342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匝道路间，有白色的狗狗跑出来。而在国一南下，从桃园到中立路段，目前都是呈现车多的。好，那轮胎皮呢掉落在国一北上205.3花坛站被跑到外侧路间，很多轮胎皮散落在现场。而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当中。那这起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4台小客车以及1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

来自强变乐团所演唱的《地面晚忙》7:15。现在呢，在台六四东向25公里抛锚车，现在已经截获排除。那现在呢，有只白色小狗狗跑出来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2公里匝道哈、这个地方高科交流道的匝道路间，有白色的小狗狗在现场跑步当中。在南下的桃园到中立，目前持续车多。还有在国一南下的322公里，在路间有台机车误闯上来，持续往南行驶当中。那再来呢，台74线东向30到35公里大里一到草湖路段，目前呈现拥塞哦，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保持耐心来通行。那三角锥跟保利龙之类的东西掉落在台74线东向17.4到17.8公里的崇德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东西了。那这起事故呢，持续处理在五甲系统这边的状况啦。在国一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4台小客车以及1台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内侧跟辅助车道，这个状况都还在进行处理。有路况播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舒凡所演唱的《我看着你的眼睛》。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通过，接着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北部及东半部要留意降雨。周日水汽减少，一直到下周四都将会是较为稳定的天气形态。荷兰籍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经传汉他病毒群聚，造成8人感染、3人死亡。外传在船上有台湾人，机关署表示初步评估为误传，国内没有安第斯病毒的类型，也没有长尾倒数，传染的风险较低。记者尤若纯报道。
2: 载满147人的红迪亚斯号国际邮轮航行南大西洋期间，发生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的群聚事件。西班牙媒体报道，船上疑似还有台湾人。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目前掌握到乘客和船员来自23国。
3: 目前 WHO 公布的23个国家里面没有台湾。
2: WHO 研判最有可能的情境是一名旅客在阿根廷或南美洲南锥体地区旅游期间感染汉他病毒后，在潜伏期登船，因为长期密切接触，造成另外两人确诊，一人疑似感染。研判邮轮上整体的风险为中度，全球为低度。疾管署监测两大指标也研判国内风险低，没有提升旅游警示的必要。
3: 我们在过去10年、20年来，我们不管是对人的监测也好，或是对老鼠的监测也好，我们从来没有监测出来安第斯病毒。我们所有的病人都是属于首尔病毒，都是属于致病率比较低的病毒。所有的老鼠监测出来的病毒也都是属于首尔的病毒。我们没有长尾倒鼠，我们只有沟鼠、前鼠等等。好，这个鼠种跟南美不完全一样，但相对来讲风险是比较低的。
2: 为持续监测这起邮轮群聚事件，机关署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依世卫以及国际建议调整防治措施。金光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遭判刑，二审虽然加重改判1年半，但考量他与被害人全数和解赔偿，宣告缓刑4年。最高法院昨天驳回检辩上诉定验，黄子佼确定不许入狱。记者李明宗报道。
4: 艺人黄子佼前年遭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批未成年性影像，最小儿少只有11岁。一度认罪的黄子佼被依非法持有儿少性影像起诉之后改口不认罪。一审法院认定他为一己私欲，从偷拍论坛购买了2259个性影像，儿少人数达35人，依法判刑8个月。黄子佼上诉二审，积极和被害人和解，并多次道歉。

0: 高院认为受害人数达37人，同时还涉及非法搜集儿少各自罪，神主他主动加入论坛购买下载大量未成年性影像，危害儿少身心健全发展，加重改判1年6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而且赔偿完毕，因此宣告缓刑4年，缓刑期间必须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并接受3场法治教育。黄子佼不服二审的判决，检方也无法接受法院给予缓刑宣告，双双上诉到第三审。但最高法院认为二审判决认适用法没有违误，预知附条件的缓刑也妥适，检辩上诉都没有理由，因此不为上诉定验。黄子佼缓刑确定，不许入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礼拜天就是母亲节，高工局预估周末的国道交通量以短途的旅次车流为主，全日交通量约为108到110百万车公里，约较一般例假日增加5%到7%。记者杨欣报道。
2: 因应这周末母亲节车流，高工局在5月9号及10号针对12处重点路段实施精进式匝道移控，视车流状况加强管制，并机动增加路肩开放时段，同时暂停国道施工及例行养护作业。周日母亲节当天下午3点到8点，国五苏澳到头城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照常实施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3: 这个礼拜六日就是母亲节的假日啊，那预估不少民众会安排家庭聚餐跟出游了，所以它的交通量呢，可能会比一般的例假日再多5%到7%之间，也就是可能108到110的百万车公里，短途为主啊，所以大概就是一些都会区周边的国道会比较容易有拥塞的情形。那提醒民众就是可以多利用我们那个1968 APP 查询一下路况，然后适度的去避开这些拥塞的状况。”
2: 高工局预估母亲节假期国道车流增加，周六南向桃园、新竹、彰化，以及周日北向南投、彰化、台中、苗栗、新竹与桃园等路段容易拥塞，建议民众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或是善用替代道路以避开拥塞。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我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

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342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匝道前，路肩有只中型犬，哈，有只小白狗，好，那就是持续的往南逆向的行走当中，再请大家留意哈这只小狗狗了。那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78到381公里中寮隧道外侧地盘的改良工程。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孙燕姿所演唱的《直来直往》。7:47，目前呢，在国道3号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南下的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抛锚车，现在接获排除。另外呢，在国一南下368.8公里瑞隆路出口前，两台车的事故现在也是接获排除了。那现在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刚出了蓬山隧道口，在外侧路间停了一台游览车，好像有抛锚的情况哈，也请大家经过注意，目前已经通报给相关单位。在国一南下350.7公里刚过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三台车追撞事故。而在台66往西平镇二道平镇系统跟国一方向，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
1: 交通 Go Go Go，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好，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谈谈的是说不要疲劳驾驶或者是分心驾驶了。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二队造桥分队分队长周佑台分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今天我们要谈到这个议题哦，就是分心驾驶跟疲劳驾驶的一个危险性哦。那到底呢我们在道路上面如果说出现这些行为的话呢，到底
1: 睡眠不足、营养失调或压力产生的疲劳感，然后如果我们行驶在视线不佳或者我们开车速度较快的话，我们会需要耗费更多的专注力，时间一久的话就会造成我们驾驶人容易感到了疲惫。然后根据医学研究发现，长途开车如果驾驶超过两个小时以上，我们驾驶能力就会下降，然后超过6到8小时以上就会产生疲劳的效应，甚至不小心会睡着，也就是所谓的度孤。
0: 嗯哼，
1: 然后部分驾驶人会使用打开车窗听乐，或是会饮用提神饮料来提神，但研究发现说这些方法能带给我们的精神提升都是短暂的，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还是会陷入疲劳的状况。
0: 嗯，好，所以说在一个疲劳驾驶的情况呢，就算你短暂的利用说开车窗啦、听音乐，还是说喝一些提神饮料来提神哦，这些只是短暂的，但是你长期的就是你原本的这样一个疲劳驾驶的情况呢并没有被解决哦，所以说还是会有一些相关的危险性。那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说我们开车开到一半是真的是有这种疲劳驾驶的状况呢？
1: 像是说我们有一些情况来判断说我们自己是否有疲劳驾驶，比如说我们视线模糊啊，比如说道路上的路牌标志标线我们可能会漏看，然后或者是我们不自觉的我们会频繁的点勾，然后很难保持我们的眼睛张开，或者是我们的反应迟钝，动作僵硬，比如说遇到一些紧急状况的话我们可能会反应比较慢一点。然后我们远景在判断疲劳驾驶或的情况下，比如说驾驶可能会左摇右晃，就没办法保持行车的直行。
0: 就是有时候看到说前面那台车怎么左摇右晃，然后好像还会不小心可能就擦撞到一下护栏，然后再继续往前开那种，可能就是有这种疲劳驾驶的状态发生了齁。
1: 然后为了预防这种疲劳驾驶的状况，我们在开车前一定要充足的休息。如果规划说我们可能假日要出去玩，或者是工作上需要长途开车的话，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来避免我们的疲劳驾驶。首先我们要避免长时间的坐在车里这样驾驶，比如说每隔两小时内就是下车来活动休息，比如说在我们高速公路上可以去休息区或服务区来做我们适当休息。然后长途驾驶的话，如果有同车的乘客，我们也可以轮流的驾驶，避免单一驾驶过于的疲累。如果开车要做长途旅行的话，我们要事前做好行程规划，规划我们休息的时间，确保我们有足够精神来继续我们接下来行程。然后有关车子的配备，我们有些车子有一些配备，我们可以预防我们的疲劳驾驶。现在就一些新的驾驶辅助系统，像是最新有些车子它会侦测说你眼睛是否有张开，像特斯拉、宾士这些车子新世代都有配备这种系统。如果你眼睛不小心闭上的话，它会发出警报声，然后提醒你驾驶人眼睛必须张开。
0: 了解，就是说现在有一些汽车的配备呢，这些科技设备是可以侦测到说这个驾驶人会不会有这种疲劳驾驶的一些行为啦。好，不过呢最根本知道呢，大家还是要有养足精神之后呢再来开车出发，这样会比较安全。好，那如果说我们在高速公路呢已经发现说自己好像有一些疲劳状态的时候呢，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处置方式是会比较 OK 的？
1: 如果发现我们比如说视觉模糊啊，或者是不自觉点头，视线变窄，或者是我们反应状况已经有下滑的情况下，就如果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尽量去找一些可以停车的地方来做休息。这些停车地方就是我们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或休息站，或者附近没有服务区或休息站的话，也是建议说驾驶人尽快下交流道去寻找路旁的地方来进行一个休息。然后我们休息的情况下，我们如果要睡觉的话，我们睡眠期间不宜超过30分钟，会导致说我们越睡越累，所以尽量把我们的睡眠时间控制在30分钟内。然后如果真的是有点赶时间的状况下，我们建议就是说驾驶人可以使用口香糖或者是喝咖啡等提升。

0: 料，或者收听乐，打开窗户来呼吸新鲜的空气。但这些的提神效果是相对短暂的，所以我们建议还是以保持充足的睡眠为最主要的做法。
1: 嗯，没有错哈。所以说遇到这种疲劳驾驶的时候呢，哈，我们刚刚一开始也是讲到这些相关的一些危险性呢，大家都是要特别注意。好，真的不要觉得说，哎，就只是累而已哈。但是你在疲惫的一个情况还开车的话呢，真的是会比较危险了，而且这个专注力都是没办法集中。好，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一些精神的状态。好，那我们先来提醒一下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哦。那首先是在国道5号的北上宜兰到头城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国道10号往国一南下的联络道这边，好，在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在国一南下 350.7 刚过冈山路段这边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还有呢，在台66往西平镇二道平镇系统跟国一方向目前都车多。台74线在西向的 17.7 公里外侧车道有事故的散落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刚刚跟分队长呢聊到的是说不要疲劳驾驶哦，那因为呢疲劳驾驶在这个路况上面都是相当的危险。那另外呢，这个专心驾驶哈，就是分心驾驶等等一个情况呢，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呢哈，因为在车上呢常常会有一些不管是3C也好，还是说哈你没办法让你集中注意力的一些东西等等的哈，所以说这种分心驾驶也是要特别去注意到的，对不对？
0: 我们刚提到的疲劳驾驶是我们身体不自觉的来对我们驾驶行为来产生相当的 下降、
1: 嗯、
0: 然后我们分心驾驶的是我们驾驶人主动一些行为导致说我们没办法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路况上。
1: 没错，
0: 像是最近的社会科技发达，我们车载的系统显示器啊，智慧型手机常成为我们驾驶人分析的原因。有些车主就会直接开启自动驾驶辅助系统，然后就开始做其他事情、
1: 嗯、
0: 这就是说很明显的分心驾驶啊。
1: 嗯，
0: 因为你没办法保证说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可以应对任何一些道上的任何情况。
1: 确实、
0: 嗯、你如果放再开始做其他事情，如果发现的话你也真的是来不及了。
1: 真的哈、哦、所以说不要以为说你开了一个自动辅助驾驶系统，然后你就可以万无一失，你可以吃便当，你可以吃什么东西，任何分心的行为都是不好的啦哈、哦、而且呢哈、哦、这样的一个驾驶系统它可能还只是一个辅助的功能，它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误判的可能啦哈、哦、所以说大家不要太过于依赖啊、哦、你就开了这个自动辅助跟车哈、哦、你就开始做自己的事情。那有没有哪一些常见的一些分心驾驶的行为跟太阳呢？
0: 像是说我们驾驶人在开车的过程中跟我们车上乘客来做一个聊天啊、
1: 嗯、
0: 或者是要开车捡一些东西、
1: 哦、
0: 或者是转头去照顾我们后座的小孩啊，这都是常见的分心驾驶行为哦、
1: 嗯、
0: 我们呼吁驾驶人在开车时务必专心驾驶，随时注意车状况以及路况，然后也不要在开车的时候使用手机啊，如果东西要拿东西啊，东西不小心掉下去了就算了，就等停车的时候再捡、
1: 嗯、
0: 然后如果要照顾小孩或乘客的话，也请其他乘客来进行帮忙，然后避免我们未注意车辆状况而导致我们事故的发生。
1: 嗯，真的也是，这个分队长说的没有错哈，就是你如果说你开车的话呢，就请您专心开车。那如果说有东西掉在你的驾驶座，因为我们常常在新闻事件都看到说，我只是捡个东西而已，但是他在这个行驶的状况之下呢，哦，你还这个弯腰去捡东西，你就没办法看前面的道路状况，就有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发生了哈。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东西掉的话，那就掉了哈，那你也不要急着去捡，你等你这车子停好之后，你要怎么样去捡，然后再去捡就对了，千万不要分心驾驶的。好，所以说今天呢再次谢谢我们周佑台分队长呢，好，告诉大家除了不要疲劳驾驶之外呢，也不要分心驾驶，大家开车就是专心开车。好，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分队长，谢谢您。
0: 好，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好，7:58，目前呢在台74线西向 17.7 公里崇德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的散落物，而在国道5号北上从宜兰到头城外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台61线北上20公里芦竹路段前中间车道有一个机车的置物箱、哦、这个东西掉落在现场了。再来，这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呢发生在国一南下 350.7 公里刚过冈山路段内侧车道呢，这边是发生了追撞的事故。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好，那刚刚收到的最新的路况事故消息，这边是在台一线南下280公里后壁路段外侧车道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那现场有人受伤，所以说现在正在进行处理。台一线的南下280公里后壁路段外线车道发生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在国道5号的北上宜兰到头城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台74线在西向的 17.7 崇德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东西掉下来。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50.7公里过冈山路段，内线车道三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70公里过瑞隆路出口，外侧路间有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平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口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开始，一路到木闸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号往西方向，大南到南桃园时速30到40公里，省道台61线北上20公里，在芦竹路段前中线车道掉落机车置物箱。台一线南下280公里，在后壁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欸，蔡哥，你敢知？听讲咱这里的李长辈吼，出真好呢。
1: 哈，无啊，你讲啥？啊，伊人到完怎？伊嘛袂少岁啊呢。
0: 听讲哦，一支手的骨头断去啦，即马哦拢是因某在顾啦。
1: 哎呦，安尼真正是足辛苦的呢。
0: 而且哦，听讲哦，赛车弄着伊的迄个人哦，到即马哦还袂找着啦，因阿婆拢唔知道要安怎才好。
1: 哎呀，这我有经验啦。像这款哦，无阿多追求事故汽车的情形哦，因会使去申请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险基金的保险金，顶